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转晴，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12摄氏度，多云，西风一级，湿度为77%。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

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设置与短视频内容真实性紧密相关的六类必选标签。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号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外交部发言人12号表示，日本再军事化这头推犀牛正奔袭而来，亚太各国应该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共乘的风险目前为低。社会包罗万象，关注一组社会新闻。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幅约29%。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限制附加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是存在缺秤短两的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类列表的排除范围的影响。12号，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的量级。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之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大渡河流域金川水电站12号实现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千瓦时。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通知，决定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12号在北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的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的考量标准。深圳海关缉私局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境内外涉案黄金重达130公斤的特大走私犯罪网络，1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前段时间，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小眼镜、小胖墩等突出问题，明确重点任务和主要举措。人民日报发文表示，说到底，这是一场关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深层变革，是分数优先还是健康第一呢？往长远看，现代化建设呼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当每个孩子的健康一稳固树立，后面的零才有意义，才能撑起小家的幸福，大家的未来。近日，中东部的气温持续走高，13号至14号，华北平原多地将冲击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季就此拉开了帷幕。
14号、15号日出之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近期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5月12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和日本各层级官员一方面密集访问多个国家，解释日方和平立场，另一方面放宽出口性杀伤武器，放风推进修改和平宪法，修订安保三文件。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的态度？郭家坤表示，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关注下一条新闻，我们来说一下司美格鲁肽。司美格鲁肽被不少人奉为减重神针，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用于肥胖患者减重以及长期体重管理已经两年。这些注射司美格鲁肽的人减重都成功了吗？有没有反弹呢？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司美格鲁肽它是属于长效肠促胰素制剂，其减重有两大核心机制，第一个是中枢抑制食欲，它可以作用于人类大脑摄食中枢，从源头降低饥饿感，让你自然不想多吃。第二个机制呢，叫做延缓胃排空，食物在胃里停留时间变长，饱腹感持久，让你吃少量就感觉饱了。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效果呢因人而异，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68周，使用者体重平均下降是17%，腰围平均减少15.8厘米，而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就越突出，但是也有大约10%的人群属于原发性失效，用药之后体重下降不明显。那么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会反弹吗？先告诉您答案，一定是会的。临床数据显示，大约一半以上使用者停药之后出现了体重反弹，但是反弹的核心原因并不是药物的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么唯一反弹的唯一方法，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坚持科学的生活干预，如果停药之后能够坚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体重呢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继续缓慢下降。如果半年之内体重反弹，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重新用药，超过半年需要重新到医院进行风险的评估。我们再来说一下注射了司美格鲁肽为什么还是很难受的问题。有一些人用药效果一般，临床上有这三种原因。第一个呢是原发性的失效，也就是说药物根本没有效果，说明其肥胖机制不是由于肠促胰素缺乏，只能靠饮食加运动。第二个原因，体重调定点的平台期。咱们的大脑下丘脑啊有一个体重调定点，用药初期定点下降，体重快速的下降，但是调定点不会无限的下降，后期体重就会下降变慢，呈现阶梯式的变化。如果你继续用药呢，体重仍然会缓慢下降，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第三个原因，生活方式配合不到位。如果您不控制饮食，不运动，效果必然是大打折扣。很多人都说呀，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安不安全，会不会垮脸？对于司美格鲁肽的使用，医院呢有一整套科学减重的治疗流程，全程都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完成。注射呢司美格鲁肽也有可能发生和药物的作用机制有关的不良反应，比如恶心、呕吐、腹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反应。司美格鲁肽呢有可能增加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尤其呢是有胰腺炎、胆囊炎、胆道结石、胆道梗阻病史的患者。有长期大量饮酒习惯的患者，使用后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也会增加。至于一些网友担心的司美脸，也就是我们说的垮脸的问题，这个是盲目追求暴瘦，肌肉和脂肪流失过快造成的。医生也建议，在制定减重目标的同时，最科学的减重效果是缓慢的体重下降，让身体呢有一个代谢适应的过程。如果患者制定的减重目标是半年之内降低总体重的10%到20%，那么就不会出现垮脸的现象。所以使用司美格鲁肽减重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院减重门诊，完成肥胖分型风险筛查之后，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司美格鲁肽有降糖版和减重版的两种机制，是不可以混用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减重版啊，它适用于控制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的基础上，对成人患者的长期的体重管理。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自行网购、私自注射、随意的加量。那么以下这几种人呢，不要使用司美格鲁肽减重。第一种，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第二种，7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三种，18岁以下的青少年或者儿童；第四种，有急性胰腺炎病史者；第五种，酗酒且无法戒酒者；第六种，有甲状腺癌高危结节者。目前在中国获批用于减重的药物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司美格鲁肽，第二种替博尔肽，第三种是马氏度肽。这三者机制不同，适应人群呢也有差异，应该由医生评估之后选择，大家切记不要自行点药。关注下一条新闻，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三月份，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哔哩哔哩、微博、淘宝、京东、拼多多、支付宝、美团、百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进落实3项工作。第一项，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第二项，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第三项，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是维护短视频内容生态、保障网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加大对网站平台的指导督促和监督检查力度，对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依法严惩并公开曝光。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在12号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当中，最后一轮较量当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队以2-0战胜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升八强。在晋级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同时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的魔咒。本场比赛一开始，背水一战的中国队迅速进入状态，多次积极发起进攻。第14分钟，万象长传，何思凡禁区内兜射破门，帮助中国队取得1-0领先。此后，中国队继续掌控比赛节奏，一边再战。虽然卡塔尔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进攻策略，中国队依然占据优势。第71分钟，张伯林头球破门，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最终卡塔尔队未能进球，中国队2-0带走胜利。 B 组小组赛战罢，日本队三战全胜排名第一，中国、卡塔尔和印度尼西亚队都是1胜2负积3分，分别列为2、3、4位。中国队将在15号迎战 A 组头名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灾害不会提前打招呼，但是科技能够帮你抢时间。在地震波抵达前的几秒，在暴雨倾盆前的数小时，在心脏骤停后的黄金4分钟等，这点时间或许能够救命。下面有三把护命的钥匙，不管是谁都能用得上。第一，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帮你抢出避险时间。2025年1月，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一位母亲在家收到地震预警，屏幕开始倒计时，她马上奔上楼，抱起女儿冲出房门，刚跑出来，房子就剧烈晃了起来，提前10几秒换回了母女平安。什么是地震预警呢？地震预警就是和地震波赛跑。地震发生时会同时释放两种不同的地震波，P 波也就是纵波传播快，破坏力小；S 波也就是横波，传播慢，破坏力大。地震预警系统正是利用这两种波的速度。

速度差，在 P 波被监测到的瞬间，通过高速算法快速计算出地震当中的影响范围，赶在破坏性的 S 波到达前向公众发出警报，抢出几秒到几十秒的避险的时间。为什么要抢这几秒呢？如果您提前三秒在室外可以远离建筑，在室内就近躲到桌下或者墙角。如果提前五秒，您可以从室内跑出几米，避免被坠落物击中。如果提前十秒，一二楼的住户或者员工可以疏散到楼外，伤亡率减少39%。如果提前20秒，伤亡率能够减少63%。这几秒不是冰冷的数字啊，是真的能救命。那么我们如何收到地震预警呢？操作很简单，在微信里搜索中国地震台网或者地震预警，进入小程序，也可以选择各省的预警小程序，点击开启地震预警，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再添加你关注的城市，就能够成功开启服务了。有的听友会问，家里的网不好还会收到地震预警吗？当然是能的，即使在弱网的环境之下，你呢也会收到弹出的消息横幅。微信地震预警小程序对接的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官方信号，无论你用什么品牌型号的手机，通过微信都能更方便更快捷地收到官方权威的地震的预警信息。第二个程序，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它会帮你安全跑赢灾害。争分夺秒的不只是地震的预警，暴雨、台风、洪水等等，面对更多常见的自然灾害，同样是需要抢时间的。去年九月，超强台风华加沙影响我国广东、海南、福建等地，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连续推送多条预警，实时推送着台风的最新动向，提醒沿岸城市的人们做好防范准备。这些预警让无数人跑在风前，守护自己的家园。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能够及时推送雷电、暴雨、洪水、强对流、台风、高温、干旱、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40多种预警防灾服务。它的数据呢，来自国家预警信息的发布中心、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等权威的机构，再加上微信的定位功能，你就能够收到针对自己所在位置的精准预警和避险的指南。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不只是一个预警推送的工具，而是构建了防学救一体的全链条的服务。它同时聚合了权威的抗灾新闻报道，让公众实时掌握灾情动态，内置了针对每种灾害类型的防灾科普和防范指南，告诉大家遇到危险时该怎么做，还提供一键拨打应急电话等应急工具，紧急情况之下可以及时的救助。大家只需要在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预警，进入小程序，点开开启应急预警，允许灾害预警发布通知和获取位置，添加你关注的城市即可。第三个小程序，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帮你实现呼叫及急救。预警呢，能够让我们提前做准备，但是意外还是可能发生。有的人心脏骤停，被东西卡住，或者摔倒在地，这个时候需要急救。2025年的6月7号上午，在青岛有一名42岁的男子运动后倒地，现场群众拨打120后，调度员通过企鹅急救助手小程序发起了3屏联动，发现患者心脏骤停，指导按压，车上医生看到叹息样呼吸，立刻喊话，接着按不要停，8分钟后救护车抵达，无缝接手，患者成功复苏。还有更多真实的故事正在发生。目前呢，企鹅急救助手已经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苏州、东莞、青岛、西安、烟台、喀什等11个城市落地，连接超97万急救志愿者，接入近3万台 AED 设备，系统接入超7万例救援事件。
在五分钟社会救援圈的合作城市，手机会收到一条短信链接，点开即可进入企鹅急救助手的小程序，快速实现120指挥中心、救护车、现场目击者三方视频连接。这一套短信加定位加视频的院前急救模式，调度员能够看到现场实况，指导你精准操作，系统自动发送你的位置，让急救车更快地找到你，做到了呼叫及急救。救护车到达现场通常需要8到13分钟，但是心脏骤停的黄金救援时间只有4到6分钟。通过数字化平台，在5分钟内连线线上专业医疗力量和线下社会志愿者，填补这个急救空窗期。从地震波抵达的前秒，到风雨来临的预警，再到心脏骤停后的视频指导，三个小程序串联起一条从预警到应急的生命链。愿大家能够提前关注这三道防线啊，也希望关键时刻他们能派上用场。但是我们也要说，但愿它永远不要弹出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了解一组江源域内新闻。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江源区中医医院开展鲜花致敬白衣天使慰问活动，弘扬南丁格尔精神，进一步凝聚护理队伍向心力。在门诊大厅及各个疗区，坚守在临床一线的护士们接过一束束芬芳的鲜花，每一束鲜花都承载着对护理工作者的关怀与祝福，更是对他们坚守医疗一线默默无私奉献的诚挚致敬。一袭白衣护佑生命，一份坚守彰显担当。多年来，江源区中医医院全体护理人员始终秉持医者初心，恪守职业道德，用心用情做好患者视常照料、康复指导、人文关怀等各项服务，以专业、耐心、温柔筑牢群众健康防护屏障，用实际行动诠释南丁格尔精神。江源区中医医院骨伤科护士长邵桂花开心地说，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我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工作35年来最后一个护士节，祝护理姐妹们节日快乐，工作顺利。今年国际护士节以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为主题，既致敬默默坚守的护理工作者，又立足卫生事业长远发展，重视护理队伍建设。江源区中医医院将紧扣主题，持续优化护理服务模式，强化护理人才队伍建设，以更专业的医疗服务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全力推动医院护理事业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5月12号，区委书记潘国强深入闸子镇、正岔街道，实地调研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工作重心放在农业农村一线，统筹抓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各项工作，奋力开创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在闸子镇，潘国强首先来到浑江河生态研学漂流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立足生态优势，做好文旅融合四季文章，打造四季可游、全域皆宜的生态旅游品牌。随后，他前往扎堆治理现场，督导生态环境整治工作，要求坚持早发现、早介入、早处置，紧盯重点区域突出问题，严守生态安全底线。在八宝村冷库项目现场，他要求用好帮扶资金，盘活存量资产，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玉林新村，他查看人居环境整治成效，调研半亩良田村集体经济项目，强调要把破旧房屋拆除作为环境整治关键环节，探索长效管护模式，提升村容村貌，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以产业项目带动脱贫户就业增收。在正岔街道，潘国强先后来到立新村、新开村，实地查看人居环境整治、特色养殖、食用菌种植等实际情况。他对立新村环境整治与养殖产业发展成效给予了肯定，要求巩固成果、拓宽销路、促进农民增收。在北鹏牧业和安兴农民专业合作社，他详细了解现代化养殖、食用菌全产业链发展情况，鼓励经营主体坚持科技赋能、品牌引领，更好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调研结束后，潘国强分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两地工作生态环保、强化全过程监管、守护好绿水青山。要强化基层治理，扎实抓好信访维稳、矛盾纠纷化解、关心关爱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要强化区域协同发展，推动镇街联动、部门协同，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抱团发展，全面提升区域整体发展水平，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这首歌呢是龙梅子和杨海彪一起演唱的歌曲《寂寞的人，伤心的歌》。歌曲通过反复咏叹寂寞的人唱伤心的歌，强化了情感共鸣，成为都市人深夜疗愈情伤的经典选择。

是那英和王菲合唱的歌曲《岁月》，也是2018年央视春晚的压轴曲目。这首歌以岁月沉淀下的真挚情感为主题，通过诗意的歌词与空灵的和声，传递出对时光流逝的坦然接纳与对生命单纯的坚守。让我们一起用心。

0: 一起聆听由半吨新地翻唱的歌曲《墨尔本的秋天》。这首歌歌词以秋日港湾为背景，讲述了失恋之后的孤独与成长。这首歌曲发布于2025年8月，编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你的身影在若隐若现，而我承受着孤单。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当年呢也被《人民日报》评为国民神曲。没错，这首歌就是早在2014年就火爆全网的歌曲《小苹果》，也是由筷子兄弟来演唱的。2014年7月22号，作为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宣传曲，这首歌通过洗脑的节奏、简单重复的歌词和标志性的舞蹈动作，迅速走红。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您要欣赏到的歌曲是郁可唯和胡夏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这首歌在2025年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再度进行了合作。该节目以传唱经典诗词歌曲为核心，两个人对宋代李清照《如梦令》的现代演绎也让大家至今难以忘怀。这首歌曲在国家级舞台也呈现了重要的位置。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知否》。

这首歌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这首歌以轻快节奏与童真的视角描绘了生活的点滴，也向我们传递着乐观温暖的生活态度。希望每一位听友的生活都能小美满。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以上的歌曲呢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
11: 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阿拉斯加是美国非常特别的一个州，它远离美国本土，与加拿大接壤，气候严寒，人烟稀少。但是阿拉斯加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而且还是旅游胜地。它靠近北极，每年吸引着无数人争相前往。以记录美丽而严酷的极北之地阿拉斯加而闻名的星野道夫，不仅是一位生态摄影师，还是一位旅行作家。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他的文字进行一场旅行，下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旅行之目》，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有一次，星野道夫受邀前往南美洲参加一个摄影项目，主办方安排他拍摄加拉帕戈斯群岛。加拉帕戈斯群岛有着无以伦比的落日景观，每当日落时分，太阳迅速沉入水平线，一瞬间光明与黑暗急速切换。这好似电影转场般的奇异景象，给星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靠近北极的阿拉斯加不同，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赤道附近，不仅自然风光与阿拉斯加不同，岛上的动物也是大相径庭。在岛上，星野道夫看到了许多奇妙的动物，其中有腿粗堪比大象的象龟，它们体型巨大，身体壮硕，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象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最让星野惊讶的动物可以说是企鹅。企鹅向来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南极，而在这温度高达40度的海岛上，居然也有企鹅，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神奇魅力。与星野同行的是一位哥伦比亚摄影师，名叫埃尔多。有他的陪伴，星野的摄影之旅变得丰富起来。埃尔多的国家常年受战乱困扰，人们生活贫困，摄影师面临着窘迫的生存困境。但埃尔多没有被现实打倒，他利用有限的条件，满怀激情地拍摄自然美景。星野被他的专注和质朴所深深感染。加拉帕戈斯群岛之旅虽然短暂，但在星野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通过这次经历，星野感受到，自然之所以美好，在于它能包容物种的多样性。而对普通人来说，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发掘彼此身上的闪光点，才能邂逅更宽广的人生。如果说加拉帕戈斯群岛之旅让星野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那萨尔茨堡则让他感受到了人类与时间的奇妙缘分。大多数时间，星野道夫都生活在阿拉斯加。有一次，他应邀去德国杜塞尔多夫进行一场演讲，这是他第一次踏足欧洲的土地。工作结束后，星野便前往朋友所在的萨尔茨堡。 萨尔茨堡是奥地利的第四大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自然风光。它是音乐家莫扎特的故乡，也是著名电影《音乐之声》的取景地。星野来到这里后，并没有急着浏览当地的名胜古迹，他放慢脚步，仔细观察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路边的咖啡馆，广场上散步的人，从市区穿城而过的河流，都映入了他的眼帘。在这远离故土的异乡，星野感受着这座古老城市的风土人情，享受着时间慢慢流逝的奇妙感觉。在萨尔茨堡，很少有浪费时间的说法，人们不会强调时间就是金钱，不会要求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这里的人们每天慢慢地生活着，细细地感受四季的变化，时间的流逝没有给他们带来焦虑，只让他们感受到了平静的幸福。萨尔茨堡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许多年代久远的老建筑屹立于此，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霍恩萨尔茨

堡要塞。这座城堡拥有900多年的历史，是欧洲最大的城堡。它静静地耸立在老城区，人们不管在城内任何角落都能看到它。在萨尔茨堡的日子里，星野常常仰头看向这座巍峨的城堡，内心感叹时间的神奇。这座900多年前的建筑伫立在现代世界里，一时间仿佛混淆了时间的界限，过去和现在重叠在了一起。星野不禁觉得，在时间的洪流面前，人类只是一颗颗微小的沙粒。离开萨尔茨堡后，星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但此时的他怀着从萨尔茨堡感受到的对时间的敬畏与尊重，变得比以前更从容了。

每一次旅程都是触动人心的心灵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旅行之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野道夫在阿拉斯加建了房子，认识了很多可爱的朋友。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拍摄的好地方，更是他灵魂的归宿。新野最早是通过一本影集认识阿拉斯加的。少时的他在一家书店发现了一本介绍阿拉斯加的影集，并把它买回了家。仿佛天注定一般，这本外表看似平平无奇的影集，为新野和阿拉斯加许下了深厚的缘分。新野被影集上的照片吸引，心中升起了想去探访这片神秘土地的念头。他给当地的原住民写信，表达自己想去拜访对方村落的想法。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新野的信没有石沉大海，他幸运地收到了当地原住民的回信，并在对方的帮助下抵达了阿拉斯加。心愿得以实现，新野道夫兴奋得无以复加。最终他在阿拉斯加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在这个神奇的地方，他第一次见到了体格魁梧、极具压迫感的熊，还看到了看似慵懒实则捕猎能力一流的海豹，以及在童话故事里给圣诞老人拉马车的驯鹿。这些动物身上蕴藏了旺盛的生命力，新野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除了奇妙的动物外，新野还看到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这里的居民以爱斯基摩人为主，他们以打猎为生，过着传统的狩猎生活。新野觉得爱斯基摩人是真正理解自然的人，他们深知自然的脾性，与自然和谐地相处着。他们明白自己拥有的生活物资都是自然的恩泽，对其常怀感恩敬畏之心。这次阿拉斯加之旅结束后，新野回到了家，但他与阿拉斯加的缘分却没有中断。后来他走上了摄影之路，满怀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这块阔别多年的土地。他拿起手中的相机，记录着阿拉斯加壮丽的自然景观与丰富多彩的人文世界。在新野的作品里，人们可以看到阿拉斯加巍峨凛冽的高山、人迹罕至的冰河、广阔苍凉的苔原，也可以看到井然有序的驯鹿群、面容冷静的狼，以及北冰洋上活跃的鲸鱼，还可以看到满面风霜的爱斯基摩人，以及他们脸上质朴而纯真的笑容。新野有时会想，自己当初在书店如果没有拿起那本影集，人生的际遇是否会完全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人生本就是由无数偶然组合而成，影集上的照片不一定是新野和阿拉斯加结缘的决定性因素，但的确是他来到阿拉斯加的一大契机。后来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新野见到了影集照片的作者，他激动地告诉了对方自己与影集的故事之后，内心感到平静和满足，仿佛夙愿得以达成。少时的那本影集开启了新野和阿拉斯加结缘的序幕，而他在阿拉斯加遇到的众多可爱的人们，则让这场缘分变得再也无法割舍。每年七月是爱斯基摩人举办奥运会的时间，
一天早上，星野接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的电话，对方表示他这次过来参加奥运会的排练，并希望他能和自己见一面。朋友名叫亚尔，身体强壮，性格直爽，是一个典型的爱斯基摩年轻人。在接到电话的当天下午，星野就在奥运会排练现场见到了亚尔。不久，排练开始了，亚尔准备跳一支特色舞蹈，只见他昂首阔步走向舞台中央，在众人的注视下展示着他震撼灵魂的舞姿。亚尔的舞蹈充满了勃勃生机，充满了野性的美，就如冰面上捕鲸人那矫健的身姿一般，里面蕴含着无穷无尽的能量。排练结束后，星野还见到了和亚尔一同前来的一众爱斯基摩人老友，大家一一相拥，享受着重逢的喜悦。星野觉得拥有这些可爱的朋友是无比美好的事情，也是阿拉斯加赠予他的宝贵礼物。在星野众多朋友中，唐罗斯是比较特殊的存在，他是阿拉斯加无人区飞行员。有一次，星野和唐在野外遭遇了极端恶劣天气，暴风雪即将来临，二人匆匆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没多久，空中云层迅速移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逼近飞机，情况极其危险。唐的飞行经验丰富，此刻的他全神贯注地驾驶着飞机，为了不被恐怖的气压漩涡吞没，唐将飞行高度降至极低，飞机几乎是贴地飞行。暂时躲过气压漩涡的危险后，唐将飞机慢慢拉高。此时夜幕已经降临，飞机被漆黑的云包围，飞机下方是险峻的布鲁克斯山脉和蜿蜒的冰河，没有适合降落的地方。唐明白必须飞过这条山脉才能获得生机。无人区飞行员的工作是极其危险的，此前已经有好几位星野熟识的飞行员不幸丧生了。唐常常感觉自己就是下一个遇难的飞行员，但星野认为唐和其他飞行员不一样，虽然他也说不清楚这种不一样具体是什么。总之，他相信唐的能力，唐也没有让他失望。历经整整两小时惊心动魄的飞行后，飞机终于飞过了高耸的布鲁克斯山脉。危机解除，劫后余生的欣喜涌上了两人的心头。毋庸置疑，对飞行员来说，阿拉斯加是危险的地方，但正是这种危险吸引着他们前赴后继，为这片土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勇气和魄力！

0: 觉得阿拉斯加的人们大都具备飞行员的这种品格，这是他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数千年的奥秘。阿拉斯加的魅力是无穷的，其实不仅仅是阿拉斯加，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美的地方。只要我们怀着对自然的尊崇和对生命的敬畏，不管身处何地，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阿拉斯加。对作者新野道夫而言，通过旅行找到人生的答案，安静而意味深长地记录了下来，写成书，就是一种幸福的报告。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旅行之墓》，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谨言慎实说，跟随这本书的作者开启了一场神秘遥远的极地之旅，那里有着冰原森林极光的原始生态，有着极昼极夜的另类生存方式，和作者一起向往并探索广袤的世界，不加修饰的自然为我们不曾涉足的美景惊叹。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土摩托看世界，在旅行中寻找人生坐标，旅行中的文学课，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死马当活马医。西晋时期发生了八王之乱，民不聊生，一个名叫郭璞的人打算到南方去避难。一天他到了将军赵固的家附近，打算投靠赵固，于是对看门人说，请您帮忙转告赵将军，就说郭璞求见。看门人说，实在抱歉，我们家老爷吩咐今天任何人都不见。郭璞一听觉得十分奇怪，便问，能否告诉我赵将军发生什么事了吗？看门人说，我家老爷有一匹宝马，最近这匹马病了，找了很多人来看都治不好，昨天那匹马病死了，老爷十分悲痛，所以不想见人。郭璞听到这里说，我有办法把马医活，快去帮我通报。看门人将信将疑，把郭璞的话告诉了赵固。赵固一想，反正我的马也死了，不如死马当活马医吧。郭璞一进门就对赵固说，赵将军，东边30里的一片树林里有一只像猿猴一样的动物， 让您手下的人抓住这个动物带回来。

0: 就可以医治你的马了。赵固立刻下令按照郭璞说的去做，果然有一只猿猴一样的动物被捉了回来。刚一进门，他就看到院子里的死马，于是跑到马头那里，对着马的鼻子一会儿往里面吹气，一会儿往外面吸气。过了一会儿，只见躺在地上的死马有了动静，这匹马竟然可以站起来了，羊蹄鸣叫，十分精神。赵固让人拿来很多银两赏赐给郭璞。这个故事后来被记载在《搜神记》里面，人们用死马当作活马医这句俗语来形容明知事情已经无可救药，但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积极挽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
0: 是多一点二。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6: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下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睡眠的质量，尤其是睡眠时长。但有一些人可能发现，即便努力睡够了8小时，醒来之后还是觉得昏沉乏力，没有精神。其实睡眠有个黄金4小时，那就是23点到次日凌晨的3点。在这个时间段，如果您睡好了呢，就能够更好的恢复精力，维持健康。为什么说23点到次日凌晨的3点对睡眠很重要呢？中西医建议啊，如果无法保证睡眠总体的时长，那么这4个小时一定要入睡。这里说的入睡啊，可不是指着你上床睡觉，而是要在23点之前进入睡眠的状态。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时间段是肝胆修复的关键期。如果此时你入睡呀，能够让你的胆气顺畅疏泄，胆汁分泌正常，为第二天消化代谢精力充沛打下基础。那么凌晨1点到3点呢，是肝精气血最旺盛的时候，在熟睡的模式下呢，肝脏能够完成自我修复。从西医角度来讲，血管大脑也是都受益的。褪黑素在23点至次日的7点进入分泌高峰，入睡时间尽量在11点之前，更容易入睡。英国牛津大学等多个机构发表于欧洲心脏病学会旗下期刊的研究发现啊，入睡时间点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呈现 U 型的关系。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睡觉的人啊，心血管疾病风险那是最低的。另外呢，凌晨1点到3点是成年人进入深度睡眠的高峰。此时咱的身体生长啊，激素分泌活跃，有助于修复细胞，延缓衰老，增强抵抗力。大脑呢，也会在这一时段高效清除代谢的废物，修复神经细胞。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避开不良睡眠习惯。生活当中判断自己是否睡好了，需要结合夜间的状态和白天的精力。夜间的状态呢，主要看入睡的速度、睡眠连续性和睡眠的深度。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卧床准备睡觉到进入睡眠的时长上，成年人需要少于30分钟，儿童呢需要少于20分钟，超过这个时间属于入睡困难。夜间睡觉醒的次数要不超过1次，醒来之后呢，你尽量的要在10分到15分钟之后让自己再次入眠。关于睡眠的深度啊，它是具有睡眠监测功能的手环，这个可以作为参考，计算出睡眠的效率达到85%以上为合格。咱再来说一下白天精力，白天的精力啊，这个要看你个人的状态了。高质量睡眠能够保证次日精力充沛，警觉性、注意力正常，无焦虑、烦躁等情绪的波动，无乏力啊、肌肉酸痛等躯体不适，并且呢，没有明显的疲劳感。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几类不良的睡眠习惯在生活当中是突出的。第一种不良习惯呢，是频繁的熬夜，机体很难修复了。

咱人体器官有24小时的固定节律，比如肝脏，熬夜呢，则是强迫它加班，即便次日补觉，也是错过了修复的最佳时期，仅能弥补时长，无法挽回质量。此外呢，熬夜时还可能额外摄入食物，增加肥胖的风险。第二种不良的睡眠习惯叫做节律紊乱，多病风险高。我国健康数据科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节律紊乱，比如突然晚睡呀，或者晚起2个小时，整天躺在床上不活动，与帕金森病、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的显著提升是有相当高的关系的。第三种不良习惯叫做药物助眠，产生依赖性。咱失眠的时候呢，有一些人会自行的服用助眠的药物，虽然短期自我感觉，睡眠挺好的啊，并且呢，社会功能也挺好的，但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你产生药物的依赖性，可能出现记忆力下降啊，情绪识别能力变差等认知的副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就给不同人群来提供一些助眠方案。我们先给上班族，上班族你要学会大脑关机，为啥呢？因为上班族的问题多与睡前信息过载、蓝光刺激、焦虑相关，建议开启数字宵禁，睡前1小时不碰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开启夜间模式，并将屏幕的亮度调暗。另外啊，上班族要建立睡眠暗示，你可以给自己的大脑一个下班的信号，比如把手机放在客厅固定位置充电，用纸质书阅读、听白噪音或者有声书来替代刷电子屏。上班族睡前记录次日待办的事项也很主要，你可以明确今天已结束了哈，明天需要完成的事情，可以减少工作相关的睡前焦虑。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要打造日夜反差。老年人的痛点就集中在昼夜节律紊乱、睡眠片段化、日间活动不足。白天，老年人要动起来，可以在固定时段晒晒太阳，比如在上午9点到11点呢，去户外快走或者打太极拳30分钟，微微出汗就行。老年人本来就较少，不必强求8个小时。你呀，可以尝试分段的睡眠，在午间小睡20到30分钟，并且保证在下午3点之前结束，以免影响晚间的睡眠。如果夜间醒后呢，超过20分钟还没有睡意，此时你不用强迫自己入睡，可以起身去客厅听一下轻音乐，只打开亮度不高的小夜灯，等到有困意的时候再回去睡觉，打破呢床等于失眠的焦虑的联想。对于慢病患者呢，一定要建立医睡协同。慢病患者的睡眠问题多来源于症状干扰、用药影响，日常可记录睡眠、用药、症状日志，核心内容是睡眠时长、夜间叫醒次数及原因、睡前饮食、用药情况、第二天的精力的状态。你可以把这些内容提供给医生，来适时的调整治疗方案。排除疾病影响之后啊，也可以针对频发的问题进行生活的改善。比如夜尿多的人在白天集中饮水，睡前2个小时不饮水并排空膀胱，少吃冬瓜等利尿的食物。如果夜间频发心慌啊、出汗等低血糖症状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睡前血糖小于每升6.1毫摩尔，你可以补充一片全麦的面包，一杯无糖的牛奶，同时呢，在床头触手可及处备上糖果、饼干、糖水。

等应急的食品，在疼痛者睡前可以热敷不适的部位，来配合冥想转移注意力。所以说，我希望每一个朋友呢都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睡眠。来听一首任素汐毛不易演唱的《别来无恙》。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人生高回报率的十件小事。第一件事，每天坚持运动。无论是跑步、打球还是跳舞，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每天坚持适量的运动，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身体越来越好，内心也越来越强大。运动呢，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还能够让你保持精力充沛的好的状态。第二件事，早睡早起。长时间的熬夜不仅影响身体健康，也会让精神状态大打折扣。好好睡觉就是一个充满蓄能的过程，你的睡眠习惯很大程度影响着你的生活质量。朋友们，早点放下手机，停止胡思乱想，坚持早睡早起，保证睡眠质量，才能够用饱满的热情去追求那些你想要的未来。第三件事，抽出一点时间阅读。

每天抽出一点时间阅读，尤其是历史、哲学等拓展认知的书籍，能够帮助你保持思维的更新与开阔。持续学习是最好的自我投资，每天留出时间自我充电，才能够与时俱进。第四件事，学习一项新的技能。主动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可以是专业领域的技能，也可以是一项实用的技能，比如写作、视频剪辑等。日积月累，你会发现新技能会让成为你人生的加分项，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多一份选择，多一份从容。第五件事，坚持记录与写作。你呀，可以记录每天的小美好，比如一件开心的事，一个小小的进步，也可以写下自己的情绪与思考，迷茫时的困惑，挫折后的反思。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表达呢会更流畅，思路会更清晰，也能在回顾过往的过程当中看清自己的成长轨迹，收获继续前行的力量。第六件事，多陪伴家人。用心对待家人，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给父母打打电话，聊聊日常，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吃一顿热乎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予陪伴与支撑。家和万事兴，一家人一条心，一个家才能兴旺。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第七件事，珍惜朋友。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真心付出才能收获真情，用心呵护才能感情长久。珍惜前行路上的每一份情谊，珍惜他人对我们的每一份付出，会让自己的生活更温暖，人生更丰盈。第八件事，练习延迟满足。像刷短视频的快乐呀，像熬夜追剧的惬意，这些都是短暂的，而坚持运动的收获，认真学习的成长，默默积累的成就才是长久的。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目标，主动放弃眼前，及时享乐，并从中锻炼自我控制能力，会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第九件事，学会拒绝不合理的需求。咱们啊，不必为了迎合他人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学会礼貌而坚定的拒绝，明确自己的底线与边缘，不纠结，不内耗，把时间和精力啊留给自己，留给值得的人和事。要守住边界，学会拒绝，才能活得更舒展，更从容。最后一件事，主动总结复盘。要学会复盘，过往的时光就不会白白的溜走，总结经验便能不断的进步，提供有力的支撑。有了总结和复盘这面镜子，一个人才能做到心明眼亮，不断成就更优秀的自己。

0: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嗯，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
8: 再撒些糖，我知道，要堂堂正正。<笑><笑>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人生三有，眼中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度。生活呢，总是推着我们往前走，但走得再远，也不该忘记调整自己的状态。真正好的状态，从来都是向内扎根，向外生长，变得清方向，行得稳脚步，守得住本心。都说眼中有光不迷失，人生最怕的呢，从不是前路漫漫，而是双目茫然。在纷繁复杂当中迷失自己，在流言蜚语当中乱了心神。目标定才能心定，心定才能精进。在擅长的领域深耕，热爱的种子，生活自会给出最好的收成。目标没有宏大或者渺小的区别，只有空话和行动的区别。努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和有趣的事情，让自己的内心充盈着喜悦，让现在的每一天都以自己的方式度过。成功啊，不是达成什么就会永远幸福的承诺，它像是一段旅程，途中有许多小站、停靠处、露营地，你会不断地到达高峰，在此处停留，欣赏风景，然后找到下一个目的地，继续上路。那些看似缓慢的前行，那些不被理解的坚持，只因眼中有光，心中有方向，便能穿越迷雾，抵达想去的地方。行有章法，不踏空。天下之事，总是困于想而迫于行。其实行动起来，就会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咱不妨着眼于当下的生活，用行动击碎迷茫，为未来积攒能量。迷茫的时候，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在每一次细微努力当中为未来铺路。害怕的时候，大胆地迈出第一步，往往呢能够迎来意想不到的收获。焦虑的时候，我们不妨出门去亲近自然，在呼吸与行走之间舒展身心。当一个人停止用情绪丈量困境，转而用行动缩短距离的时候，快乐呢就会常常围绕在身边。前路或许有荆棘，有泥泞，有不期而遇的挫折，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走好每一步，哪怕走得慢一点，也终会离目标越来越近。心有尺度，不过界。人的一生就是不断调整内心尺度的过程，心静则尺平，心明则度准。做人有度，做事有尺，才能张弛有度。首先，言语要适度，一句适当的话能够暖人心扉，一句失度的言能够伤人至深。言语有分寸，就是不随意评判他人，不轻易议论是非，不口无遮拦地刺痛人心，也不刻意逢迎丢失本心。人生的路上啊，我们

我们待人呢，也要大度一些。如果事事计较，只会让自己深陷内耗当中，步履沉重。唯有懂得包容，才能够轻装前行，收获温暖。不纠结于他人的过错，不抱怨于世事的不公，放下心中的执念，以豁达的心态待人，才不会在琐碎的恩怨困住脚步。咱的心中啊，要有温度，做事呢带点温度，言语呢带点善意，举动呢带点体贴。这些温度看似很微小，却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温暖。更重要的是啊，这种温暖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良性的循环。那些你曾温暖过的人和事，往往呢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以你需要的方式回到你的身边。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岁月的沉淀里慢慢成长，在前行当中慢慢成长，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按摩呢，如今已经成为不少人生活当中的必备品。忙碌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压力和身体的疲劳。无论是经过一天的工作，还是运动之后感到肌肉酸痛，按摩都能够让你的身体放松，心情舒畅。它不仅能够舒缓紧张的肌肉，还能促进血液循环，甚至有助于缓解精神上的压力。不过呢，虽然按摩有很多好处，但并不是所有人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按摩。对于一些人来说，按摩可能不仅没用，甚至可能带来健康的风险。按摩呀，是一种通过机械按压来放松肌肉的常见方法，它能够有效地缓解因为长时间低头工作导致的肌肉紧张。然而呢，以下我要说的这几种人群一定要理性地对待按摩，在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第一种人群，颈椎病患者。对于颈椎病患者来说，按摩需要格外的小心，特别是当患者患有脊髓型颈椎病，颈椎截断性不稳定，或者伴有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的时候，脊髓已经承受着轻微的压力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按摩师用力按摩你的脊柱，可能会给脊柱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导致脊髓瞬间受到更大的压迫，从而引发神经功能的急剧恶化，甚至呢，可能造成永久性的高位截瘫。第二种人群，中老年人群。除了脊髓受压的风险，颈部按摩还必须考虑到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这些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尤为常见，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者有吸烟习惯的人。当颈部啊受到按摩的时候，硬化的斑块呢可能会脱落，并且随着血流入颅内，可能引发脑中风啊，造成严重的后果。对于老年人来说，按摩存在的风险远不止于此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老年人都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并且呢，骨质疏松的程度呢，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加剧。如果按摩的时候用力过猛，可能导致骨折或者关节错位，同时还应该避免使用按摩椅或者自动按摩器，因为这些设备可能无法提供适合个人情况的按摩力度。此外呢，还有一种人群叫做患有其他特定疾病的人群。这个人群常常有一个问题被忽视，如果肾脏存在着错沟瘤，比如说平滑肌脂肪瘤，则不应该受到大力的挤压。早在2022年的时候啊，就有一则报道说呢，有一名女性因为按摩导致脂肪瘤破裂，不得不紧急入院。在享受按摩带来的放松效果的时候，咱们大家也必须注意它的潜在的健康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有特定健康问题的人群。你就像这位41岁的浙江杭州的苗姐啊，她在按摩店按摩的时候，感觉力度太大了，肚子不舒服。店员回应啊，你呀，这是宿便在脱落，脂肪细胞在燃烧。回家之后呢，这位苗姐腹痛难忍，还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在半昏迷的状态之下被家人送往医院急诊，经过全腹 CT 平扫显示，她的左肾占位血管平滑肌脂肪瘤破裂大出血。情况危机啊，苗姐被实行超选择性肾动脉栓塞术，
手术之后送入 ICU 继续观察。据了解，苗姐的左肾呢有一个脂肪瘤，但是很小，不影响生活。那这一次的按摩呀，将这个瘤子按破，导致大出血。出血止住之后呢，医生为其进行了手术剥落破裂的错沟瘤，切掉了半个被连累失活的左肾。你看看啊，这真是得不偿失啊。所以说呢，有一些部位的按摩大家千万不要做。你不要以为啊，我不是上面的特定人群，我就可以随便的按摩。那除了上面我所说的特定人群啊，有一些身体部位及其按摩的手法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也是风险的。比如颈部按摩，首先还是要说颈部按摩，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的风险之外呢，有部分位置对健康人来说也是潜藏着风险的，比如颈动脉窦，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它极其的敏感，任何外力的不当刺激呢，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轻微的可能导致晕厥，而严重的呢，甚至可能引起心脏的骤停。此外啊，像某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有一段缓解失眠多梦的按摩手法的视频，令人担忧的是视频当中竟然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一分钟之久，这个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呀。这段视频竟然还获得了18.3万的点赞。那如果身边有人看到过类似的这种视频啊，请务必提醒，避免尝试这样的按摩手法。还有一种按摩，尤其是女性啊，进行乳房按摩，强烈建议大家避免进行这种按摩。首先呢，这种按摩许多美容机构会提供，它会提供按摩精油，这些按摩精油当中啊含有雌激素，这种额外的激素摄入呢，可能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如果已经存在着早期的乳腺癌，这种按摩还可能刺激肿瘤的生长，加速病情进入中晚期。其次呢，早期的乳腺癌的肿块啊，可能非常小，甚至没有肿块，并且通常无症状，有的时候连专业的乳腺科医生都难以通过触诊发现。如果按摩时肿瘤已经存在，不当的手法有可能促进其转移，这一点啊，已经通过动物实验得到了科学的证实。因此呢，对于乳房按摩，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避免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总的来说呀，按摩作为一种放松身心的方法，确实能够带来不少的好处，但是在享受这种放松之前，咱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掌握按摩的禁忌，不仅能够让你在按摩的时候呢更加的安心，也能够避免潜在的健康的风险。毕竟啊，健康是最重要的，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按摩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所以说朋友们啊，下一次准备预约按摩的时候，不妨先回顾一下自己是否有不适合按摩的情况。如果有任何疑问啊，最好是提前咨询专业的医生，按摩的时候呢，也要去专业的按摩师那里去按摩。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基本就是零。
1: 西方技术封锁，四处碰壁，他们不甘心，不服输，不怕难，下定决心自主创新。
2: 拼命都不一定干得好，不拼命肯定干不好。
3: 他们向难题叫板，跟时间赛跑，用激情和智慧将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录。有一段回忆遗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

望一段小桥流水，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

如果说在当年的四大天王里有所偏好的话，那么排名第一的在我心目当中呢，一定是张学友。对啊，除了我觉得他的唱功相对来说吧是

最好之外呢，他在生活当中呢，为人处事啊，包括对家庭的责任感呢，也是为人称道的。另外呢，他真的是那种既可以严肃的起来，又可以当一个谐星的这样一个歌神和影帝级别的人物啊，特别是当年如果去看他所演的这一系列的喜剧电影，就会发现啊，学友真的有非常惊人的喜剧天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还有呢，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秋秋合唱团，算是台湾摇滚乐队的鼻祖了。他的主唱呢是娃娃金志娟，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听到是当年秋秋合唱团的这一支歌，叫做《摇摇摇》。

刚刚听到来自于秋秋合唱团的《摇摇摇》，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陶喆2005年的作品《苏三说》。老歌回忆录，跟各位说再见，拜拜，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赎罪》。
18: 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有一对老夫妇互相搀扶着去监狱探望一个犯人，而这个犯人正是杀死他们亲生女儿的凶手。在监狱里有一个犯人，10年如1日，倾其所能供养着一对老夫妇。这对老夫妇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却是被他杀害的女友的父母。这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故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赎罪》。
20: 爱情是盲目的，狂热的爱呢，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知错能改，才善莫大焉。但有的人呢，会执迷不悟，而有的人呢，却回头是岸。
21: 陈德生，一个听起来就很朴实的名字，身材不高，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他出生在福建山区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家有兄弟姐妹4个，他排行老3。父亲英年早逝，只有母亲做一些零活维持着这个家庭，这使得他家成为本村最困难的庄户之一。
20: 那时啊，兄弟姐妹尚未成年，母亲是一个人辛苦工作，仅能维持家里基本的生活。那为了缓解家里的生活压力，懂事的陈德生16岁起啊，就跟随比自己大2岁的哥哥外出打工，先后到过宁波、上海、江苏一带做零活，干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累活，赚下来的钱呢，只留下一少部分自己用，剩下的呢，全部留给了家里。
21: 陈德生兄弟2人在不断的打拼中，渐渐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窍门。他们把福建沿海的海产品冷冻或者制成干货，贩运到江浙一带销售，销售额从最初的几千元到几万元，再到后来的几10万元乃至上100万元。有了钱的兄弟俩不仅彻底改变了家庭的生活状况，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在常州搞起了批发。因为他们的货好，价钱也比较低一点，兄弟2人呢又都很朴实，很讲诚信，所以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20: 6年的打拼使陈德生已经从一个农村出来的农民工呢，转变成了一个小老板。在一次做生意中，他结识了一位叫小丽的姑娘。小丽20岁，清秀漂亮，身材娇小，浑身上下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哎，两人开始花前月下，如胶似漆。没过多久啊，就双双的坠入了爱河，进而发展到偷尝禁果，成了没有登记的夫妻。
21: 虽然陈德生和小丽没有婚约，可小丽的父母却十分看重陈德生，也对他是疼爱有加，不仅在生活上对这位准女婿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意上也替女婿打点打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不是一家人，但比一家人还亲，生活也过得其乐融融，有滋有味。
0: 这样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谁会想到会变得家破人亡呢？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变故呢？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赎罪》。
21: 在一起的时间久了，陈德生呢也发现了小丽的一些缺点，比如爱慕虚荣，爱是小性子，但在狂热的爱情面前，这些缺点似乎都被掩盖了。一年后，小丽成为了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正式员工。慢慢的，陈德生也觉得女友呢开始逐渐的疏远自己，进而女友移情别恋的传言也开始不断传来。
20: 于是啊，陈德生开始暗中对小丽盯梢，结果发现小丽呢确实跟另一名男子来往频繁，并且是关系暧昧。这件事儿给了陈德生很大的打击，他一方面想呢是否应该跟小丽再继续下去，一方面呢找小丽的父母做小丽的工作，他甚至想只要小丽能够得到幸福，自己愿意放弃这段感情。但是经过父母的调解劝说，陈德生和小丽又同归于好，相爱如初了。
21: 但是俗话说得好，破镜难重圆，表面上看着陈德生和小丽的生活还跟以前一样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但俩人却各有各的心思，因此是矛盾不断出现，口角不断发生，感情也是坏了好，好了坏，反反复复。终于有一天，引爆陈德生怒火的事情发生了。
20: 这天啊，陈德生呢正在办公室里处理着公司的事务，一个朋友啊过来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个他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小丽又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鬼混了。陈德生呢起初并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经过上次的风波以后，小丽啊已经收敛了许多，再也没有发现他与其他的男人来往。
0: 是朋友撒谎还是在挑拨是非，或者小丽真的又在和另一名男人鬼混，这其中的真相如何？警世通言之赎罪正在播出。
21: 晚上回到家，陈德生刚一开口，小丽就像是早有准备，顷刻间把压在心里的话全都吐了出来，是又尖酸又放肆，就像泄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一点都不掩饰，一点也没有顾忌的意思。我就是和男人鬼混了，你能怎么着吧？这句话就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在陈德生赤裸裸的内心深处。
20: 陈德生愣住了，小丽毫无掩饰的话语强烈地刺激着陈德生的每一根神经，想起以前的恩恩怨怨，新仇旧恨是一起涌上了心头，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愤怒在此刻代替了理智的陈德生，把小丽连推带拉地拖进了卧室一顿毒打。陈德生是越打越气，小丽歇斯底里的叫喊更是让陈德生是怒火中烧啊，他憋足了劲儿，握紧拳头朝着小丽的嘴巴狠狠地打了下去，可是并没有打中小丽的嘴巴，正好打在了小丽左侧的脖子上，只听到闷闷的咔嚓一声，小丽重重地歪倒在了床上，没气儿了。
21: 看着死去的女友，陈德生是既害怕又后悔，如梦初醒，从疯狂中回到了现实，冷汗顺着脸颊滴落到地板上。这个时候的陈德生意识到自己杀人了，事态很严重。冷静过后，陈德生首先想到的是小丽已经被自己打死，自己罪责难逃，该怎么办呢？
20: 陈德生踉踉跄跄地来到了厨房，拿起菜刀准备割脉自杀， 但是不知是老天不愿就此让陈德生解脱，还是想让陈德生偿还自己犯下的错误，几次自杀都失败了。
21: 几次自杀都没有让陈德生离开这个世界，他想到了小丽的父母，他觉得应该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于是陈德生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着小丽父母的住处走去。
20: 见到小丽的父母，陈德生一下子跪在了他们的面前，不停地向两位老人磕头赔罪，并哭着把昨天是如何失手把小丽打死的经过呢，说给了两位老人听。二老哭了，可并没有如同疯子一样厮打着陈德生，陈德生却一直跪在地上没有起来。哭了不知道多久，二老对陈德生说，你已经错了一次，可咱们不能错第二次，去公安局自首吧。
18: 小丽的父母已经把陈德生看成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失去了爱女，又即将带着儿子去公安局自首，陈德生会得到一个怎样的判决？警视通言之赎罪正在播出。
21: 在小丽父母的陪同下，陈德生走向了公安局去自首。陈德生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陈德生就一直处于一个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之下，就是到了监狱服刑以后，陈德生似乎也还没从噩梦中醒来。
20: 刚刚入狱的那段时间呢，是陈德生最艰难的日子。他一方面要接受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惩罚与改造，另一方面呢，还要承受自己良心上的谴责。陈德生的情绪一度消沉到了极点，经常是一个人躲在一边偷偷地哭着说，小丽都是我害死的，我该死，为什么不把我拉出去枪毙？哭过一阵后便呆痴痴地坐在那里。
21: 狱友们看到陈德生的样子，怕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都纷纷地来劝说他，想方设法地分散他的注意力。陈德生的一举一动也都被狱中的警官们看在了眼里，警官们想方设法的教育、挽救、感化这位失足的囚犯，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警官对陈德生说了这样的话，人被你害死了，哭有什么用呢？如果你的良知还没有泯灭的话，就应该用赎罪的实际行动去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去抚慰一下被害人的家人，用辛勤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灵魂。这真诚的字字句句如同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陈德生。
20: 陈德生所在的监狱正在探索新型教育改造形式，他们将全国优秀音乐教师詹天来邀请到监狱，开办了音乐与人生的讲座。在为期一年20讲的讲座中呢，詹老师以音乐为背景，重点诠释了音乐与人生的关系，使服刑人员是受益匪浅。陈德生也听了詹老师的讲座，他从中得到了启发，并与詹老师成了很好的朋友。陈德生的心也慢慢的打开了，逐渐恢复了对生活的热爱。
21: 走出梦魇的陈德生逐渐开朗起来，主动与狱友沟通，与管教沟通，也变得热情，乐于助人，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陈德生的眼睛里又流露出了一种眼神，跟他16岁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眼神一样坚定，充满了梦想。陈德生开始走进狱友们的圈子，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因为从小没读过什么书，所以他更渴望得到知识，学的也比别人刻苦。在生活上，陈德生也很节俭，一双袜子是补了又补，最后还是管教看见了，给他买了2双新袜子，但他没舍得穿，自己还是穿补的，把新的给了狱友。在干活的时候，陈德生总是不知疲倦地抢着干最难干的活，抢着干最脏的活，抢着干那些谁都不愿意去干的活。在发现自己的思想上有波动的时候，陈德生就会跟狱友们聊一聊，解决不了的他就会主动找管教，让管教帮他打开心结。时间长了，陈德生和管教也成了知心朋友。
18: 已经从阴阳里走出来的陈德生会怎样面对现实？ 他又该怎样面对小丽的父母呢？警视同仁之赎罪正在播出。
20: 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陈德生的一位狱友呢不小心滑倒，手里的碗掉到地上碎了，偏偏一个碎片刚好扎进了狱友的脖子里，把动脉割破了，血如喷泉一样流出来，所有的人一下全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21: 陈德生当时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把狱友的脖子上的伤口

0: 给堵上了，大叫快来人送医院。几个管教和陈德生把人弄上救护车，经过抢救，那名狱友没事了。陈德生很高兴，不只是简单的高兴，他的心里像得到了一种安慰。陈德生说，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只知道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陈德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丽的父母。30多岁生下小丽后，双双下岗，夫妻俩办了一个小杂货摊维持生计，本打算女儿大了生活会慢慢好起来，没想到他们唯一的希望却被他一手打破了。陈德生经过再三的考虑，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把自己入狱前购买的价值20余万的商品房呢送给小丽的父母。当律师陪同小丽的父母前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时候，陈德生哭了，哭的是那样的伤心，那样的真切。他抬起头对小丽的父母说，我对我所犯下的罪行深深的忏悔，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要赎罪啊。两位老人被陈德生深深的打动了，他们且悲且叹，也跟着泪如雨下。这对善良的夫妇忍受着心里的伤痛，用他们宽广的胸怀又一次接受了这个曾经一起生活却未过门的女婿。陈德生在心中把这对老夫妻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而这对父母也惦记着这个服刑的孩子。陈德生的精神面貌改变了，他又有了希望，他要为了赎罪而好好的改造。在监狱里，因为有哥哥的资助，陈德生的生活并不困难，但他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把平时哥哥和其他人给他的钱全都积攒了起来，除了买书和日用品外，其余全部托警官寄给了小丽的父母，每年数字多则几千元，少则几百元，从未间断。陈德生几年来一直坚持给小丽的父母写信，其中有一封呢，他是这样写的：爸妈，我没有任何资格请你们原谅，就当我是你们的儿子吧。将来如果我能出去，我一定好好的孝顺二老，给你们端茶送饭、铺床洗被，承揽所有的家务。纵有千辛万苦，我保证不叫一声苦。但即使是这样，也赎不完、补不尽我所犯下的罪行啊。陈德生的真诚感动了小丽的父母，他们也经常给陈德生写信，鼓励他好好改造，勇敢面对现实，争取尽早出狱。这一来一往，更加增添了陈德生改造的动力，坚定了改造的决心。这几年陈德生的改造一直都比较稳定，劳动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可他劳动的积极性始终不减，每次调换岗位他都主动要求到一线当操作工。资环改无锡之前，曾有人问他，你拼这命干嘛？成绩再多也只能改成无期。陈德生却有自己的想法，一是他杀了人，积极改造也是一种赎罪，二是要回报警官对自己的关爱。他说是警官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没有把他抛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他为人之道、处事之道。陈德生表示，无论以后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退缩。爱情是盲目的，不要被爱情的狂热烧昏了自己的头脑。爱情是蜂蜜，但它也可能是毒药。放弃一个你爱的人很痛苦，但放弃了自己的灵魂是更悲惨的事。想想小丽，如果她那个时候能够心平气和地与陈德生沟通交流，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如果陈德生懂得放弃，懂得有的时候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这个道理，那么现在他应该会很快乐、很充实，而不是在监狱里洗刷着自己的灵魂。我们再换一个角度，陈德生的大错已铸，但他能及时的悔悟，能够毫不犹豫地走向公安局自首，也是一种勇气。服刑期间他积极的劳动来洗刷自己的灵魂，救赎自己，这何尝不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地方呢？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开始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

0: 水，红枣剥青剥。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是越听越有味儿，大份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到七夕啊，是在咱们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了，它可以算得上是最浪漫的一个节日了，中国所有的节日当中。那么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传说啊是流传千年不衰。那么在这个节日当中啊，也是给大家增添了浓浓的和爱情有关的味道。但是大家知道七夕节有哪些民俗吗？我估计朋友们呢可能不一定特别了解。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呢就一块儿来说道说道。说农历七月初七啊，是咱们国家传统的民俗节日之一。相传呢，这天是牛郎织女鹊桥会的这么个日子。七夕节呢又叫做乞巧节啊，因为啊织女是个心灵手巧这么个天仙啊，所以说在这天晚上啊，年轻的姑娘和少妇都要向织女乞巧。什么呢？啥意思啊？就希望吧自己也能有一颗聪慧的心，一双灵巧的手。于是呢，七夕节呀、就被赋予了爱情美满、心灵手巧这两种含义。那么围绕这两个主题呢，也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在2006年的5月20号，七夕节啊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为了表达希望牛郎织女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愿望啊，在浙江金华这一带，七月初七，也就是今天，家家都要杀一只公鸡。什么意思呢？这天呢，因为牛

在浙江绍兴这块的农村呢，这一宿啊，会有一些少女躲在茂盛的南瓜棚底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倾听牛郎织女相会时候说的悄悄话。听说呀，这些少女将来都能够得到千年不渝的爱情。哎呀妈亲的，那要告这么说的话，这南瓜得不少种啊，要不然现在那底下都站不下人啊，得乌泱乌泱的，是吧？咱们说这么多地方，再来说说这个广西哈。说广西的西部啊，传说七月七的清晨哈，仙女啊得下凡洗澡吗？用这样的水啊，能够驱邪治病，延年益寿。所以说这样的河水叫做双七水。这天早上啊，人们就会争相恐后的去河边取水了。取回来之后呢，用新盆子盛起来，等待日后使用。要说这七夕节最基本的奇巧都有什么呢？穿针奇巧、头针奇巧、喜珠硬巧、蓝叶豆巧四种形式。啊，此外呢还衍生出了其他一些方式，各地的奇巧方式也不同啊，也是各有趣味。接下来呢，凤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介绍啊，各地的这个奇巧趣闻。说广州的奇巧节是独具特色呀，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呢就用这个预先准备好的彩纸啊、通草啊、线绳啥的哈，编成各种这挺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完了呢，把谷种子呀、绿豆啊放到小河里面，用水一泡，它让这些东西发芽，等这个芽长到两寸多长的时候呢，用来拜神，称为拜河仙和拜神菜啊。从七月初六到初七，一连两宿啊，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就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拜仙之后呢，姑娘们呢手里拿着彩线，对着灯影，把这个线呢穿过针孔。如果一口气能穿过七个针孔的人叫做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孔的叫疏巧。七夕之后呢，姑娘们呢把做的这些小工艺品互相赠送，来表示友情。那么时至今日啊，七夕仍然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但是不少习俗活动现在已经弱化或者是没有了。与此同时呢，也派生出一些新时代特征的活动啊，七夕，比如说找对象找不着的这帮人啊，上火呀，不说吗？那个今天最有意思，玩啥？干啥呢？玩连连看呢？拆散一对算一对。凤啊，你玩啥呢？你这啥心态？这一看就单身。我跟你讲，现在新时代七夕节的活动都有啥呢？比如说相亲大会啊，大龄青年联谊会啊啥的，咋整？都逼到份上了哈。说起这个事儿哈，节目开始呢，凤给大伙儿讲了一些这个关于七夕的一些话题，来历、习俗啥说了不少。为啥要说这个呢？其实吧，因为大家呢现在啊习惯上称七夕节是中国式的情人节，要比对着西方情人节过节的习俗，给心仪的人送玫瑰花啊，其实那是对七夕的一种误读。那么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的转变呢，七夕节呢也是逐步的这个丧失了传统的内涵，被赋予了洋内涵。中国人的情人节也成了追捧的对象，尤其是最近啊，这些年来商家的各种噱头啊、各种活动啊，就像那个雨后春笋似的啪啪啪往上涨啊。为了卖东西，各种各样的理由是吧，把情人节的意蕴也是推向了高潮。不少人呢已经把这个节日当作相亲派对和求婚仪式的一个很主要的契机了。其实上朋友们，中国的七夕节跟西方情人节本来不是一回事儿。凤刚才给朋友们介绍了，说七夕节原本是乞巧节，又被称作女儿节，是过去妇女们最为看重的节日，并不是所谓的东方情人节。那么七夕节呀，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渗透着丰富的民俗、文学、美术、戏曲方面的精神内涵，所以说应该得到很好的一种文化层面、民族层面的保护。所以说对于像七夕这样的民族传统节日，咱们首先现在要做的恐怕不是单纯的在原则上进行呼吁和争论，而是真正的传承传统，实实在在的过节，而且过出中国味道，留住咱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儿，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生机。既得充分认识到节日的真正内涵，更得充分的拓展传统节日的活动形式，避免陷入热闹七夕节清冷传统文化的怪圈，是不是？这传统节日啊，目前实话实说，很多的传统节日面临这个很尴尬的一个处境啊。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就得一点点做。过去来讲，这七夕大家还不太重视，尤其是咱们偏北方一点的，像这样的节日，实话实说，真的不怎么太知道。你看，我可能过去也是我小的事儿不了解，最近这几年大了哈，发现身边的人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七夕节，也挺好。哎，我在微博上问大家，我说这个七夕节都干啥呢哈？说我上班呢，哎呀好无聊啊，出去吃一顿。是啥节？节不节咱都得出去吃，是吧？得吃饭哈。这个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呗。哎，有人说了哈，

0: 我也是在这个微博上看的，说今天七夕嘛哈，完这女朋友吧，一早上起来就吵着要礼物，就跟男朋友要，老公，你看今天过节了，人家想要一款跑车啦，我听说那个兰博基尼那个车油门可爽了呢，从0飙到100，3秒就够了。这老公听完了吧，摇摇头，没吱声。这小女朋友一看，哎呦，那兰博基尼没有，那法拉利也行，启动从0到100就5秒。这时候，她老公笑着搂着她媳妇儿说：“媳妇儿，你看，真是的，不懂事儿。你要的这些玩意儿都太次了，老公能送你吗？对不对？你是我媳妇儿，要买，老公就给你买最好的。你不说0到100吗？”老公给你买一个从0飙到100，飙得最快的，绝对说到做到。哎呀妈呀，这边的媳妇儿听完之后，别提多美了。别说，人家老公真讲究，真说到做到了。下午下班回来就给买了个体重秤，那家飙得才快呢。瞬间，日子就得这么过，有意思是吧？那媳妇儿不挑行，这挑还那就得干仗了呀。从法拉利、兰博基尼一下干到一个100多块钱体重秤，那差距有点大哈。好了，大风过会儿也挺有味儿，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好朋友啊，跟风唠嗑别客气啊。今天问大家是什么呢？从小到大，你收到让你觉得说最高兴的、你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让你觉得心里最舒服的，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男女朋友哈、老公老婆送的哈，也可以是朋友啊，是不是？也可以是家人呐、也可以是孩子，是吧？老师、同学什么都行啊。欢迎大家跟风来分享一下啊，短信平台、微信、微博、Q 群都为大家开通着。说今天呢是七夕节，咱们的事儿呢也得从浪漫的爱情故事说起，对不对？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年轻人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一个呀是长期住在唐山丰南的一个小山村的一个高位截瘫的男子，而另一个则是远在马来西亚首都的漂亮姑娘。俩人相隔千里，生活状态悬殊很大。就这样啊，两个看起来是八竿子扒拉不着的人，结婚了，你信吗？实话实说，我不信。虽然我不信，可是我看照片了。我跟你讲，我都看人家证了，我就信了。
1: 那么，帮他们喜结连理的红娘又是谁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听听这个传奇的爱情故事。说8号那天呢，35岁的马来西亚女子叫严淑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从吉隆坡赶过来了，在这场特别的婚礼上，把女儿的手交给了中国农村青年李康宇。李康宇躺在沙发上，按照中国习俗改口叫妈妈。老人抹了一下眼泪，是百感交集呀。咱们再说说这个38岁的李康宇。说这个李康宇啊，是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柳树圈镇的村民。他呀，因病已经全身瘫痪30年了。由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这场婚礼啊，没有热闹的场面和豪华的嫁娶仪式。婚礼呢是中西合璧，简单庄严，只有4桌酒席，总共花费6000块钱。穿上礼服，细心打扮的李康宇只能躺在沙发上，披着白纱的新娘一直依偎在身旁。由于李康宇无法行动自如，宣誓的时候呢，严淑英啊把写好的誓词举在李康宇的眼前。交换戒指的时候呢，严淑英帮着爱人把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从开始到最后啊，这个整个仪式的过程当中，大家看着他们的时候，严淑英一直紧紧握着她爱人的手，是默默地注视着她，用静静的微笑回应着众人的怀疑。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好奇了，说凤啊，你说这俩人啊，一个讲话了还外国人，一个是咱们中国人，这是中国，这都无所谓了，是吧？关键是一个人小姑娘挺健全、挺健康的。我之前我看的照片，我也非常惊诧。小姑娘小团伙俩长得挺有福相的哈。完之后，你说这个男的从脖子往下不好使，就只有脑袋思考问题还行，这就高位截瘫。他俩是咋认识的？就是咋相爱的呢？哎，要说起这俩人啊，两个人前年相识于网络，相隔万里，冲破重重阻碍，发誓相爱一生。话说2011年啊，6月19号，俩人通过 QQ 聊天认识了。李康宇呢，给严淑英啊讲了自己的故事，这严淑英被感动了，并且在接触当中更加佩服、爱慕这李康宇。同年的11月13号啊，严淑英从吉隆坡飞到了中国这个农村的农家小院，
0: 结果俩人是一见如故，互诉衷肠，并且定下百年之约。严淑英三次来到中国，她告诉李康宇，她说我越认识你，我就越爱你。俩人呢，在今年的7月24号，在河北省民政厅领取了结婚证。没出意外的是啊，俩人的相恋遭到了双方家人的强烈反对呀。严淑英说了，这女孩就是女孩家里头家境不错，妈妈找来了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啊，挨个劝她呀，说姑娘啊，说有啥想不开的，好小伙子那么多，对不对？你这不远万里的，你讲话你去奔这小伙子去了，你说他要是行也行，胳膊腿好也行，你说将来他怎么养你，各种劝话咱们能想到的肯定父母都说了。但是这个严淑英啊，因为自己的坚持，家人被感动了，并且是逐渐的接受和支持了他们的爱情。咱们再说说这个李康宇，这李康宇啊，75年生人，5岁的时候呢就确诊为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后吧，他这个右膝盖啊关节就开始变得僵硬，胯骨和左膝关节也先后丧失了劳动能力，连轮椅都没有办法坐了，每天只能在床上躺着。李康宇啊，父母双亡，依靠仨姐一家照顾，每年有2300块钱低保，但是呢，他仍然是坚强乐观的活着。李康宇这三姐也说了，说哎呀这两家差距太大了，我们家也不想害了人家呀，所以开始我们不同意，也因为这事跟弟吵吵过，但是呢看到这小姑娘啊挺坚持啊，我们就被感动了，现在看到弟弟有人照顾，我们也放心了，希望他们俩呀能够长长久久，永远幸福。而面对这个洋媳妇儿，这她姐姐这李兰花说了，说我们呀会把这大妹子当亲妹妹一样，永远好好待她。你看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得考虑点现实问题，这俩人你说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且是身体状况，咱不得不说这能整到一块去，能生活到一起吗？严淑英说了，自己是因为爱情来到的中国，虽然说家乡的环境啊文化和这差别挺大的，但是呢他已经开始逐渐的适应了啊，面对今后的困难呢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严淑英的长期居住证啊还没办完，他今后的路啊还挺长，但是严淑英很乐观，他说今天我有很多惊喜，我们就像王子与公主。朋友们，啥叫爱情啊，真的听完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就像很多好朋友说的，我再次相信了爱情啊。其实呢幸福啊不一定是住大房子开好车，只要俩人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和鼓励，不管到什么时候你碰到多大的事儿，总知道身后有个人陪着你，那就够了啊。说到这爱情啊，其实不止属于年轻人，属于每一对有情有义有缘的人。接下来啊，凤啊就给朋友们讲一对老年人的爱情故事啊，又给你讲，这家老刺激了，要是他们的岁数可不小啊，一位103岁老爷爷，一位80岁老奶奶，俩人爱情长跑18年，今年终于结为夫妻了。在两位老人的影响之下，老奶奶的孙女也和她相恋7年的男朋友在第7个恋爱纪念日的那天领了结婚证了。哟，这个家庭中的两代人可是在七夕同时走上了梦中的鹊桥啊。咱们呢来听听他们的故事。说8月1号，重庆解放碑金夫人婚纱摄影店收到了一对新人的感谢信，是103岁的余华可和80岁的刘兴芬写给影楼的。原来呀，余华可和刘兴芬呢是在今年4月18号结为夫妻的，为了送给二老一份结婚礼物，在摄影店上班的孙女刘倩决定带他们拍一组婚纱照。拍摄当天呢，这余华可的风趣幽默，刘兴芬的温柔细心，给摄影店工作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拍摄过程当中呢，刘倩始终陪在爷爷奶奶身边，听爷爷奶奶讲述他们之间的爱情，听奶奶呀传授婚姻之道。两老还赠送了孙女“责任、浪漫、幸福”的6字箴言。说5月23号拍摄那天呢，刘倩早上7点钟就到影楼为拍摄做准备了，化妆、服装、场景都是她一手包办的。再说今年27岁的刘倩，从小就跟奶奶特别亲。刘倩说了，奶奶呀操劳了一辈子，这回和爷爷结婚一定要让奶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这刘倩口中的爷爷呀，就是这个103岁的新郎，叫余华可。哎呦，说起这对老人的故事，还得从18年前说起呀。说1995年，余华可的妻子过世了，一个人生活的他呀遇到了刘兴芬。那时候呢，刘兴芬的老伴儿过世很长时间了，就这样啊，两个老人开始互相陪伴。在双方家人的建议之下呢，余华可从巴南区搬到了刘奶奶所在的住所。今年103岁的余华可坚持要和刘兴芬领证。哎呦，真这老爷子真是挺像样的哈。 说有人问了，说就孙女儿问了，说爷爷奶奶，说你们二老半路相守18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爱的力量呢？那面对着孙女的问题啊，余华可有点不好意思了，笑了说，哎呀，啥呀，这老人都不说什么爱不爱的，说我照顾他，他陪伴我，这呀就是我理解的爱情。而被问到为什么今年坚持领结婚证的时候啊，爷爷的回答让刘倩湿了眼眶。原来啊，余华可每月有退休工资和养老补贴，但是刘兴芬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以前呢，俩人在一起都是刘兴芬管账，自己103岁了，虽然没有大病大灾，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啊，老爷子担心万一自己走了以后，这老太太生活没保障了，于是啊选择今年和刘兴芬成为合法夫妻。听到这儿，27岁的刘倩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里的责任，说爷爷都过百岁了，还想着为奶奶以后的生活做打算。刘倩从两位老人身上领悟到，真正的爱情啊，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为奶奶穿上红鞋的那一刻，刘倩也开始期待自己也能收获这种爱情的果实。在8月8号，刘倩终于和相恋7年的男朋友正式领证结婚了。她高兴地说，今年的情人节啊，是两代人的情人节。这爷爷奶奶的幸福生活呢，给刘倩也是带来了不少的启发。以前呢，她总担心男朋友结婚之后啊，日子会越过越无聊，但是看到爷爷奶奶的生活之后啊，才明白浪漫不是非要花多少钱才能制造出来，只要用心，生活处处有浪漫。这家里喜事连连，奶奶和孙女都在今年嫁人了。虽然呢年龄相差将近60岁，但是奶奶的爱情经历和感悟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刘倩的新婚生活。怎么样，朋友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觉得暖暖的啊？中国人传统的爱情是什么呀？那句最简单的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不对？中间呢难免有磕磕绊绊，这无所谓的，我们要的是个结果哈，好幸福嘛，是吧？没有爱情，没有年龄的界限，真所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什么呢？找到自己爱的人就勇敢的爱，放手去爱，不要逃吗？什么是吧？那不是迪克牛仔唱的吗？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是吧？不是谁想得就能得，但是既然你爱了，就勇敢的去爱。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平淡，会有一些无聊，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淡淡就是幸福，这种感觉就是幸福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祝那些收音机前没对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找着对象，没结婚的碰着好人了差不多就准备准备结婚吧，结了婚的日子好好过。如果说结了婚之后问题也这个婚姻。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0: 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1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

0: 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有个女的竟然遭遇了情人节，咋的了呢？自己啊竟然被网上的这个所谓的老公给偷了。发生了什么呢？说昨天下午在咱们让呼路区后龙岗的一个歌厅里啊，有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来唱歌，但是唱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啊，这男的单独就走了。之后啊，那个女的是着急忙慌的跑上来追这男的，这还没结账也不能让走啊，歌厅服务员啊把这个女的给拦下了，让她买单。这个女的说了，说她的钱呢被她这个男朋友偷走了。这钱被偷了你得买单呢，于是啊歌厅老板报了警了。这个女的呢随后被带到了让呼路公安分局。这女的说了，她和那个走掉的男的呀已经在网上认识一年多了，由于聊得非常投机，俩人互相以老公老婆相称。这个男的知道啊他每个月的13号发工资，12号的晚上呢，这男的在网上就约他第二天七夕节在歌厅见面，说呀要给他一个惊喜。这个女的以为会是晚上见面，没想到昨天上午的时候啊，这男的就打电话约她见面。中午俩人相约到了歌厅，进到歌厅之后啊，这个男的是让她不停的喝酒，喝的她是频频上厕所呀。最后这男的竟然趁她上厕所的时候直接拿着她的包就走了。这女的从厕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这包被拿了，但是把手机给她留下了，于是啊赶紧给她打电话问她怎么回事。没想到对方就说了，说我呀就是想跟你借点钱，到时候就还你了。到啥时候啊？在公安局里头啊，这个女的很无奈地说，没想到她给我的竟然是这样的惊喜。这话反正就咱就唠到这些啊，我就不知道了，这女的跟这男的唠一年多，唠出啥来了。我就跟朋友们说呀，网络这个东西其实很神秘，也挺有意思哈。人呢往往是把自己想在网络上啊展现出来的一面会在网络当中展现出来，真实生活当中的样子呢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对不对？好比说我们说叫路遥知马力，是日久见人心，这话大家都知道。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接触一个人，可能接触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都不一定能完全了解你面前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更何况一个网络呢，对吧？现在就包括一些个社交网络也非常发达，比如说微博，比如说微信，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校内网啊，比如说这个什么陌陌啊，什么 QQ 啊，这些都是咱们的社交一些方式啊，社交网络方式。在这些东西上面你了解到的一个人，朋友们不能说是比较片面，那是相当片面了。放在这儿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在通过网络交朋友的时候，大家呀最好是多长几个心眼儿，一个都不太够使啊。好了，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一个月之前呢，武汉的三个兄弟为刚刚离世的老母亲办完了丧事儿，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又坐上了法庭为母亲的死而辩护。那么哎呀，这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到底是怎么了呢？说70岁的汪卫国和67岁的叶爱珍是一对夫妻，家住武汉。随着年事渐高，汪卫国股骨头坏死，其中一只眼睛的视网膜也脱落了，落下了3级伤残。平时啊，这汪卫国的生活起居呢主要由妻子叶爱珍来照料。3月5号啊，老伴儿叶爱珍被检查出已经有这个叫乙状结肠癌晚期，伴有肝脏多发性转移。不幸的是，由于这老太太身体很不好，身体的多项指标啊显示她不适合去做手术。那么在4月10号的时候呢，叶爱珍出院了。出院之后啊，因为病情恶化，老人疼痛难忍，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吃饭，卧床不起。由于三个儿子是在外面打工，照顾这叶爱珍的重担就落在了行动不便的汪卫国身上。过去老太太照顾老头，这回呢是老头管老太太了。这清明节刚过呀，叶爱珍老人在电视里面看到有水葬一说，认为说人死了沉入江中啊很干净，又不给儿女添麻烦。于是呢老叶太太呀就求他老伴儿说，哎呀老伴儿啊，你把我哥送江边去吧，我真是受不了了，我活够了，我想快点我了结我这一辈子呀。这老太太说了，她这辈子啊都听丈夫的， 自己从来一辈子就过了几十年了，没给自己的事儿做过主，所以呀、啊，这事儿一定得听自己的。老爷子一听，你说老伴儿确实也看见了，遭罪呀、啊，痛苦啊，难熬啊，硬挺啊，咋整啊？答应吧。4月14号上午8点多，汪卫国带上妻子的衣物和被子，找人帮忙把妻子啊搀扶上了助动车，开往沙帽街江堤码头处。他让叶爱珍呢、啊、坐上被子，连同衣物一起推入江中。叶爱珍全身浮肿，一时沉不下去，顺流而漂。汪卫国呀，眼睁睁地看着媳妇儿随水飘走，沿着江堤追了几百米远，这才伤心地回了家。可是啊，汪卫国将妻子送入江中这一幕，恰好被江边的渔民看到了，渔民随即报了警。民警啊，很快赶到现场，就找到了叶爱珍的尸体，并且打捞了起来。经过法医鉴定，叶爱珍为溺水死亡。那么检察院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了汪卫国。得知自己是犯下了杀人罪，汪卫国感到很意外，他说自己是帮助老伴儿自杀，没有要杀人的念头。得知自己要负刑事责任，他自己也想一死了之。老头寻思了，你说我本身我身体也不好，这老伴儿没了，本来就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照顾我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得了，一起死了算了。这汪家三个儿子啊，对于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行为深感自责，他们认为呢，自己没有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才酿成了家庭的悲剧，请求法院宽大处理，给他们一个尽孝父亲的机会。说这个汪卫国所属的街道社区居民也是纷纷求情，希望法院呢要理解叶爱珍生前的意愿，听取民意，让活着的老人能够安度晚年。那么近日呢，法院判决汪卫国犯有故意杀人罪，但是情节轻微，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法庭上啊，汪卫国和家人对于检方指控故意杀人罪十分的不解。汪卫国反问公诉人，那看到他那么疼那么苦，我就恨不得我踢他去死，我怎么能杀他呢？老爷子认为妻子想死不成，他是帮助妻子自杀解除病痛的。主审法官谈了自己的看法，说叶爱珍呢、啊、处于癌症晚期，苦不堪言，这个现状得到了多方的证实，说老人生前要求速死，多次要求丈夫帮助他死亡的情节也得到了一定的佐证。在了解了死者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意见之后啊，民意结果是一致的，说汪卫国患3级残疾，年岁已高，他存在轻微情节的情形，但是呢，当事人汪卫国故意杀人罪是不容置疑的。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情节轻微的也可以判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

0: 别管怎么说，这老爷子确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说有这个杀人的这个行为在里面。说尽管说吧，这汪卫国就是老爷子，包括他的亲属，对于法院对他的判罪啊，这个有点不解。但是呢，法院的罪行认定啊，无疑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起人伦悲剧，这个案件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这个重视，包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思。换而言之，这个案子问了多少多重的社会伦理的困境。首先，医疗困境，对吧？这个老爷子本身有残疾，妻子又有绝症，这对一个家庭来说，那肯定是70岁了，三个儿子在外面打工，来不了家里照顾老人，雪上加霜，对不对？叶爱珍之所以选择水葬，说白了，她不还是想说嘛，就是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为了省钱呗。假如说咱们这医疗救助体制，尤其是大病救助体制，能够完善到让人没有后顾之忧的话，这老太太会不会还要一心求死呢？如果说死，她还要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吗？对吧？医疗困境，其次，养老困境。说这个老头老太太虽然有仨孩子，但是仨孩子都在外地这个打工，平时的生活只能靠老两口互相照应。一旦俩人都因病倒下了，他们这日子咋过？谁管？对不对？应该说呀，汪卫国老人和叶爱珍老人的遭遇是许多失能老人的缩影。真的，留守老人太多太多了。那么，该指责这汪卫国在外打工的三个儿子吗？三个儿子确实是啊，在道德上的确容易占领批判的制高点，是不是？你说这仨儿子，这怎么能不管爹不管妈呢？但是这个目前呢，这法律也对这个事儿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是吧？要定期回家看望父母。可是朋友们，咱再反过来想想，让儿子长年累月在床前照料，谁能够挣钱养家？对吧？汪卫国有仨儿子，那些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又咋办呢？怎么才能让老人，尤其是些失能老人，他们老了老有所依呢？其实这真是咱们应该想的，对不对？最后，这个问题挺严肃，就是安乐死的这个困境，安乐死啊。法官指出了，说这个案子啊跟安乐死没什么关系，目前的安乐死啊都是没有办法得到国内外的通过的，更何况帮人死亡的行为呢？对不对？帮助别人死亡，这怎么可以呢？话说回来了，如果说安乐死真的得到法律和道德的认同了，汪卫国还是会给妻子选择水葬，帮助他自杀吗？那法律啊，其实应该有这方面的理性的判断，尽快的解决这个困扰法律界多年的司法难题，对不对？咱们想想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汪卫国帮助妻子自杀这个事儿啊，大家普遍认为可能是没有不懂法律，法盲啊。可是呢，法盲的形成必然有着就是一些基本的理由，为什么会法盲啊？如果咱们的社会包括伦理多重困境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解决，这种帮助媳妇儿自杀的悲剧是不是就会少之又少呢？其实，朋友们在一些这个偏远一些的地方啊，包括一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可能受到教育不太多的地方啊，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刚刚咱们其实就这事儿，能够完全看得出，这对老人那是恩爱夫妻，是不是？病来了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家里没什么钱，身边没人照顾，这也不能怪老爷子。那咱们也希望吧，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健康，每个家庭啊，如果就是说老人在年纪大的时候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对不对？身边起码能有个人啊。要说刚刚这老太太选择沉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让人感觉很惋惜。相比之下呀，那些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真是让人挺来气。生活当中因为一点点不顺心的事儿啊，就寻死觅活的，这不嘛，下面啊有个人张罗着跳湖呢，结果上演了一场闹剧。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风。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4: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0: 说8月8号晚上7点半左右，南京玄武湖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快救救我爸爸，他要自杀了。哎呀，这报警人语气是非常着急呀。这民警询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个电话是从上海打过来的。报警人名叫陈阳，现在在上海打工。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呢，他接到了父亲陈飞的电话，说自己在南京玄武湖要自杀。

0: 是安眠药找不见了，但之后啊，他又关机了。陈阳对民警说了，说我怕他会跳湖，希望你们去找一下他，我正从上海往回赶。这民警啊，立即出动了，在玄武湖沿岸进行搜索。偌大的玄武湖，又是晚上，想找一个人呢，谈何容易啊？是不是？不说大海捞针也差不多吧。即使是借助路灯，那也很难看清人的特征啊。为了尽快的找到这个陈飞呀、啊，民警是兵分几路，分区片开展了搜索。在搜索过程当中呢，民警不停地拨打老陈的手机，但是手机呀、啊、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确定老陈的具体位置。无奈之下，民警呢只能开着巡逻电瓶车，打着手电到处搜寻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啊，民警倒是发现了几个看上去有点情况的，瞅着不是特别顺心的事啊。但是呢，仔细盘问之后发现都不是这个老陈。寻找了半个小时之后，满头大汗的民警啊，在一处公厕前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名中年男子，这个人走路是踉踉跄跄，正往湖边走呢。这民警啊，赶紧上前拦过这个男的，就顿时闻到他满嘴的酒味，问他说：“你是不是陈飞？”啊，那边问：“是啊。”你问我名字干啥呀？这对方听到对方如此回答，民警一把呀就把他拖倒按倒在地。没想到陈飞嘴里拼命喊着说：“让我去死啊，让我去死啊！”在民警的安抚之下呢，陈飞是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向民警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怎么了呢？说今年51岁的陈飞呀是安徽人，当天他因为一点家庭琐事和家里人怄气，就独自一人来到南京，在玄武湖边上准备自杀。陈飞啊，事先准备了一瓶酒和一瓶安眠药，来到湖边坐定之后啊，他一度犹豫过，但是想到吵架的事情，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呀、啊，觉得家人都不理解自己，不如死了算了。于是呢，他是一边喝酒一边吞服安眠药，希望啊能够借助酒精把药力的作用发挥得快一些。很快一瓶酒喝光了，但是吃下去的安眠药啊却似乎没什么效果。于是呢，老陈想再吃一点，可是这时候他才发现呢，自己装安眠药的药包不见了，里边还有自己的钱包啊，什么这些东西。可能是酒和药物开始起作用了，陈飞啊是糊里糊涂的，竟然开始拨打自己儿子的电话求助，说呀自己想自杀，但是安眠药找不着了，意思是啊让儿子给他送点安眠药。这真是啊。但是刚说几句啊，老陈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说哎呀，我都是想死的人了，怎么还能跟儿子求助呢？之后呢，陈飞啊就关了机了，直接准备跳湖拉倒了。幸亏民警是及时赶到，把老陈控制住了，阻止了悲剧的发生。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啊，民警把陈飞带回派出所做工作，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3个小时之后，陈阳从上海赶到了南京，将父亲接了回去。对于民警的救助，他表示万分的感激。凤想说啥呢？就这个陈飞吧，还是没想死。那溜溜达达的过去多长时间了？就找连找啊，再报警，再往这儿赶，是不是一个点也得有了？瞎溜达啥呀？我觉得这样人吧，非常的没意思。咱们说啥呢？刚才有个朋友不发短信说吗？3450说了，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呢，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说刚才那个老太太，她真是，就是多活一天，能看看自己的家里人吗？也就是这样了，是吧？你等这个呢，多大点事儿啊，对不对？动不动就死，动不动就死，那命咋就那么不值钱呢？就那么贱的那个命啊！哎呀，就这样的老爹，就让儿子啥的都不服。你是当家长的呀，就包括就是什么，你本身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吧，不是随随便便就那么活着呢，不是说吃口饭喘口气儿就活着呢。你身边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事儿啊，有你在一个网络当中，你是一个点，你担当着不同的时候的角色，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子女，比如说这个朋友，比如说家人，比如说同事，比如说领导，比如说下级等等等等啊，你的一个举动。你可能觉得无所谓，挺不经意的一个做法，但是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人，真的是这样，包括你的家里人。你想你这么一做，别人怎么看你啊？就是说人是社会动物嘛，这一点就是你很难避免的，别人的这个眼光啊，别人对你的看法呀、啊、这都是我们很难去回避得了的，对吧？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吧，遇到什么事儿也无所谓，你就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跟你身边的朋友，哪怕是跟大凤哈，你来交流交流，说一说，跟就是发泄发泄，就变好很多了。最近西安一辆公交车行驶到某路边，紧急停靠下来，原来趁车上人多呀，一个小伙子下车的时候摸了一位穿短纱裙的女士的臀部，没想到被骚扰者大胆回击，扇了这小子俩耳光，男的一下就蔫了，下跪求饶于事无补，直接被送到派出所。你看看去，女人有的时候真得彪悍一点。这个说 了北京街头喷泉啊，惊现搓澡大妈。话说最近有网友在北京某广场喷泉拍到一位搓澡大妈，这位网友说了，这位豪放的大妈自备了毛巾等等搓澡工具，被拍到的时候头发已经洗干净了。不少网友感叹，喷泉搓澡省水省钱，也算是一个生活技能吧，大妈太会过了。凤姐你好，我是第一次参与节目，想让凤姐给我出个招。我爱上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家里不同意，我该怎么办？我们很相爱，我也舍不得离开她。怎么说呢，你如果要是真的爱一个离婚的女人，我觉得她是离婚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吧？你可能是没结过婚，我猜她是这个意思，这个男孩还没结过婚，然后他爱上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凤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介意的话，而且你这辈子你俩要能在一起一辈子，你想一个女人呢，她离了婚之后，她对于这个婚姻呢，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会更高，她会更加懂得珍惜。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都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翻小肠的话，对不对，你就不介意的话，那么我的意见是最好去好好珍惜，时间能够证明很多的东西。家里不同意有多不同意呢，你要让你父母知道你为什么会爱他，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你有什么样的决心，你也要让你爸妈知道他的好。爸妈也是为了你好，怕你是不是，你讲话了，我儿子小伙一个呢，我找个离婚的女的心里能不寻思吗？但是你要让你爸妈知道他的好，我相信呢，老人最终还是会能够同意孩子们啊最终自己的这个做的一些决定的。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也挺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位贵妇人，平时对佣人十分苛刻，因此没有一个佣人能在她家干满一个月的。她对新来的 M 小姐，除了碟碗洗得干净表示满意以外，其他的没有一件是她称心的。于是 M 小姐只好辞去这项工作。M 小姐向他道别不久，手里提着一块牛肉回来递给阔妇人的狗吃。这位贵妇人诧异地问：
2: 哦 ，M 小姐，你不为自己买点东西，怎么买了牛肉喂我们家的狗啊？
3: 哦，太太，我必须感谢您的狗，是它每天把您家所有的盘子碟子舔得干干净净，它帮忙才让太太您满意的。Thank you.

0: 一架飞机飞过一个精神病院。驾驶员突然狂笑不已。空中小姐很好奇地问：
1: 您为什么这样开心呢？
0: 驾驶员得意地说：
2: 他们知道我逃出来，一定会气坏的。

0: 在驾驶学校里，一位太太正准备领取汽车驾驶执照。在考场上，主考官问她：
1: 哦，夫人，请您回答，马路中央的那条白线是表示什么呢？
2: 嗯，先生，那大概是为自行车准备的吧。
1: 那像

0: 我的女秘书请我去她家给我庆祝生日。
1: 嗯，那不是很好吗？
0: 哎，到了她家，她让我在客厅先等一会儿，5分钟后进卧室找她，说要给我一个惊喜。
1: 那不是更好吗？生日交上桃花运了。
0: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可5分钟后我走进卧室，发现我的女秘书和她的职员都在里面捧着生日蛋糕等着我呢。
1: 哟，这也不错呀，你的职员呢都很爱戴你，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2: 可当时我是脱光了衣服之后才进去的。

0: 有个哲学家到乡下去，迷路了，
1: 找了几个小时，天快黑了，
0: 才在一片荒地上碰到了三个打草的老头。哲学家向那个老人喊：“
2: 哎，这条路是去哪儿的？”“
3: 什么？我从未见过这路去哪儿，他一直就待在这儿吧。”
2: 啊，到城里最近的路有多远呢？
3: 不知道，不知道，没量过。
0: 哲学家极为恼火：“
2: 你是个前所未有的大傻瓜。”“
3: 对，对。”
0: 老人这时停住手，抬起头来：“
3: 我是个大傻瓜，但我从来也没有迷过路啊。”

有一天夜里，一个小偷爬进了巴尔扎克的房间，在柜桌前摸索着。巴尔扎克被响声惊醒了，见是小偷，就平静地笑着说：“哎，亲爱的，别找了，我白天都找不到钱，现在黑乎乎的，你就更找不到钱了。”

0: 心理医生问患者：“
1: 你是否听到一些讲话声，但却不知道谁在讲话，也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传来？”“
2: 是的。”“
1: 什么时候发生的这种情形？”“
2: 在我接电话的时候。”

0: 有一对老两口背一坛子酒去集市上卖，老两口都很喜欢喝酒，所以事先定好了，他们谁也不许白喝或赊账喝坛子里的酒。翻过一道岭，老头放下背夹子歇息，一歇息啊，他就禁不住啊，想喝酒。他摸摸兜，兜里有一枚硬币，他想这回有酒喝了，就对老太太说：“
1: 只要拿钱就可以喝这酒吧？”“
2: 只要给钱就行啊。”
0: 老头把那枚硬币递给了老婆，拿出一只小瓢，舀了两瓢喝起来。老太太在一旁看见了，也来了酒瘾，就向老头说：“
2: 喂，我拿钱也可以喝吧？”“
1: 当然了，只要拿钱就行。”
0: 老太太把刚才从老头那儿得到的硬币递给了老头，也从怀里掏出一只小瓢，喝了两瓢。老婆刚

0: 放下小瓢，老头又把那枚硬币递给了老婆，说：“
1: 我再喝两瓢。”
0: 就这样，老两口还没走到集市上，就在半道把一坛子酒全喝了。

0: 某座公寓的一扇窗户上写着，
1: 转让小号。
0: 而隔壁一家的窗户上也写着，
2: 哦，感谢上帝。

0: 鼠妈妈和鼠儿子在鼠洞附近撞上了猫。猫恶狠狠地准备一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鼠妈妈叫了一声。猫一愣，猫母子趁机溜回了洞。惊魂未定的鼠妈妈语重心长地告诉鼠儿子：
1: 儿子，现在你知道学外语的重要性了吧？

0: 太太愁眉不展地对丈夫说：“
1: 哎，那个聊不完先生一来，就非聊到晚上12点不可，真讨厌。”“
2: 老婆，老婆，我有个办法，叫他早点回去。”
0: 夫妻正在商量的时候，聊不完先生来了。“
2: 昨天晚上，我家附近出现了强盗，有两个人被抢去身上的金钱，连所穿的衣服也被剥个精光啊。”
0: 聊不完先生听到这儿，赶快说：“
3: 哎呦，我得赶快回去了。”
0: 夫妻计谋得逞，欣喜若狂，正在手舞足蹈的时候，聊不完先生又神气十足的来了：“
3: 哎，我怕衣服被剥，所以只穿一件破内衣和裤子来，今晚好好聊到天亮。”

0: 妻子打开丈夫送给她的结婚纪念礼物，发现竟是一本字典，很不高兴。
1: 你干嘛非得送我一本字典呢？
2: 哎呀，你要知道哈，我是一个非常讲究实际的人。
1: 你要是真的讲求实际，就不会瞎花钱给我买一件我根本用不着的东西了。
2: 安娜，去年结婚纪念日，我给你买了一台你所需要的洗衣机，你说你太高兴了，简直找不到适合的字眼来表达你的谢意，所以今年你所需要的，嘿，就是这本字典了。

0: 张师傅又在向朋友传授他训狗的经验。
1: 我一直在训练我的狗，让它在想吃东西的时候先叫三声。
2: 哎呀，张师傅，那你太厉害了。那它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我不叫三声，它就不吃东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的，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4: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11: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4: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3: 啊，这样啊。
1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8: 送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影，
21: 风从东方来。

这是一段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我们在音乐当中，在浓浓的中华情韵当中共同度过。今天节目开场曲是在这曲新疆木卡姆的欢乐的节日当中和你说话的，新疆木唢呐，不是木卡姆哈，木唢呐。当然在新疆的十二套曲也是民族文化遗产啊，木卡姆当中当然是少不了这件民族乐器，尤其是属于西部的少数民族乐器木唢呐，欢乐的节日。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我觉得能歌善舞就好像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和灵魂当中的，是属于天生的一种。所以呢，在新疆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闻乐而起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也因此到了内地，很多朋友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都会很自然地问我说，那你会动脖子吗？那你会跳新疆舞吗？我感觉啊，在新疆或者说走出新疆之后，在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实可能最笨手笨脚的就要数我们汉族了。好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能歌善舞，那歌那舞那音乐的音符已经浸润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中，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个部分。而对于这样的一首乐曲《欢乐的节日》，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归家的游子来说，每一天在家乡行走的日子都是他们的节日吧。而在新疆这个春节，我刚刚归去来兮的新疆，我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每一条路都是我的回乡之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首作品。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同时呢是王洛宾所有的创作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年想必歌曲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那一年王洛宾受马步芳的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呢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姑娘给王洛宾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为她创作了这首插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已然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相传啊，在三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于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写上了这首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逐渐地传唱开来，成为一曲跨越地域语言时代的不朽经典，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传遍中国，传出了世界，成为在世界上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据说在1948年成为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另外呢，在1947年被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上海公演。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是啊，好像远方总是有着林林总总的美女。这依然是王洛宾老人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瓦族民歌，同时也是由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瓦族民歌。

打板城的姑娘。据说这首民歌来源于200多年前，当时呢，清政府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从陕西、甘肃各省而来的移民定居之后呢，经过融合而孕育了后代。男的强壮，潇洒的赶着马车；女的漂亮，迷人的长辫快要拖到地上了。他们在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息劳作，而孕育出了这首民歌，广为流传。但是呢，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的是这首歌曲的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是在1938年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一个头戴着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演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的歌曲。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记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且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这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又叫做马车夫之歌。从此人们知道了这首歌曲所传唱的打板城，在天山东段，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的打板城。

0: 城，312国道从城中穿过。最早呢，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根据达坂城的老居民介绍说啊，在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着几棵榆树和20多户无处躲藏的人家。就是这许达坂城的姑娘，让这儿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那究竟歌里所唱的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啊，出嫁的时候歌里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坐着的马车来，哎，这一时间呢还引起了很多人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就说这结婚怎么还带着妹妹呢？后来呢据说是翻译错了，应该是带着你的伴娘，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说法，也许在当地妹妹就是伴娘的通称吧。所以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之后，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个达坂城，达坂城里有着漂亮的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继续和你共享。从春节回来至今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可是思绪好像还是盘绕在那一片多情的土地，因为那是走遍天涯永难忘怀的地方，那就是美丽的新疆。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二胡演奏的一首西部民歌所改编的，它还是一位姑娘，美丽的姑娘阿纳尔汗。

也能明月去。阿纳尔汗歌里唱到，在哪儿呢？是在吐鲁番西360，这让我想起来啊，住在吐鲁番附近哈，这让我想起来，在2013年左右，央视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阿纳尔汗》，它也是新疆的一家文化公司出品的一部近代的革命剧。其中有很多少数民族演员共同参与，讲述了新疆的喀什县贫农斯蒂克的女儿阿纳尔汗反抗大地主乌斯满的威逼利诱，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和旧俄势力进行斗争，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年前看这个热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一样，那让我们关注眼球、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啊，除了这个剧情，还有那美丽的、美好的自然风光，还有那载歌载舞以及俊男美女。阿纳尔汗其实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但同时呢，我觉得在新疆，无论叫孤立还是纳扎，阿纳尔汗的特别的多。你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位和远方哨所的小伙子相恋的地方姑娘，也叫做阿纳尔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汗的心醉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七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两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七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一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呀。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清粥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坚持早睡早起啊。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清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

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儿，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 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啊。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好，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故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去问一问身边步入婚姻的女人，她们心底最深的顾虑从来不是伴侣物质匮乏、陪伴不足，而是眼睁睁看着曾经眼里有光、意气风发的少年被岁月熬成了大腹便便、眼神浑浊的模样，身上也没有了朝气，心里没有了热忱，对生活彻底妥协认命，仿佛灵魂早已沉睡，只剩下躯壳度日，下班回家往沙发上一摊，对新鲜事物毫无好奇，对未来没有半点的期许，活得麻木又慵懒，这才是最让人心酸的模样啊。真正有少年感的中年男人，从不是刻意的装嫩，也不是幼稚肤浅，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

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五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啊。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7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7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叫披肩布阵，以象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啊。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做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

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削削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

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啊。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

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哎，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的。你开心想分享，没人听你就会难过，想找人说没人回，时间久了你就会学会沉默了。可是情绪呢不会消失，它得找一个出口，而朋友圈就成了那个树洞。你发一条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啊，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1: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音乐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不染》。

如果《云知道》是一首充满着温情和感动的歌曲，它通过简单而又真实的方式，将思念和爱意传递给每一个聆听者，让我们在这美妙的旋律当中，重新感受那些被遗忘的情感，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许茹芸演唱的《泪海》。

《泪海》可以说是一首让人情感共鸣非常深刻的一首歌曲，它的旋律很优美，歌词也很动人。这首歌曲呢，表达了爱情当中的痛苦与挣扎。许茹芸老师的声线柔美且细腻，带着低调含蓄的表达方式，像一阵清风拂过耳畔，悄无声息地直抵我们的内心深处。她的演唱风格恰如其分地契合了《泪海》的情感内涵，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温暖之余，也会体会到爱情当中的那些无力感。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爱就爱》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们。

0: 边不管他的话，他可是会罚我的。
1: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

0: 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4: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4: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4: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之风，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2: 中国是龙的故乡，华夏子孙是龙的传人，中国人对龙情有独钟，所以中国人喜欢用龙来命名地名，这是中国龙地名特别多的原因。有人做了个统计，仅山城重庆地区就有近30个以龙命名的地方，如青龙、金龙、古龙、盘龙、云龙、回龙、围龙、接龙、龙石、龙沙、龙水、龙河、龙池、龙溪、龙潭、龙阳、龙桥、龙营、龙雾、龙居、龙堡、龙安、龙社等等。在一个不大的地区竟有这么多以龙命名的地名，这不能不使人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对龙的特殊感情。据邮电部门统计， 中国含龙地名的邮局超过740个，其中带龙字的县就有24个。这24个带龙的县名是湖南的龙山县、广东的龙川县、龙门县、吉林的龙井县、龙县、海龙县、黑龙江的龙江县、贵州的龙里县、安龙县、江西的龙南县、广西的龙胜县、龙川县、浙江的龙泉县、龙游县、福建的龙海县、云南的龙陵县、马龙县、云龙县、四川的九龙县、新龙县、河北的卢龙县、青龙县、陕西的黄龙县、西藏的堆龙德庆县。中国以龙命名的地名多，龙地名的有趣现象也多。如你将龙地名稍加排列，你就会发现整个龙体都入了地名，凡是水都同龙联系起来了，整个龙体从头到尾都有地名。如龙头在云南鲁甸，龙角在四川云阳，龙额在贵州黎平，龙眼在广东广州，龙鼻在湖南古丈，龙须在广西田东，龙口在山东烟台，龙舌在江西信丰，龙颈在广东清远，龙背在陕西渭南，龙爪在黑龙江林口，龙尾在湖北天门。凡是水都与龙组成了地名，如龙水、龙江、龙河、龙湖、龙海、龙阳、龙溪、龙潭、龙池、龙涓、龙源、龙滩、龙湾、龙港等。这可能与神话传说中龙生活在海洋之中，并掌管着天下之水有关。
3: 世界大湿地中国贺家乡扎龙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和优美的景色，而且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美妙动人的神话传说。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扎龙一带尚是一片浩瀚的沼泽荒地，据说只有少数以游牧渔猎为生的人生活在这天苍苍野茫茫的地老天荒之地。有一天突然狂风骤起，黑云压地，电闪雷鸣之际，继而便是大雨滂沱。忽然有一庞然大物从天而降，重重地砸落在这原始荒漠灵秀的地界。大雨不知下了多少天多少夜，使人们辨不清日月星辰。后来终于雨过天晴，这里竟已是天水相连的泽国一片。在人们唏嘘惊叹之际，一群身白如雪、尾黑如墨的鹤翩跹而至。但见它们引颈长鸣，如泣如诉，人们好奇地看着它们，跟着它们，它们则在前面时飞时落，且歌且舞，引导着人们来到沼泽荒地的深处。这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一条巨大的龙卧在水中，龙的身上已长满了苔藓和蛆虫。但见那些鹤，有的衔水为巨龙润身，有的为巨龙啄虫，人们被鹤的至诚感动了，老百姓纷纷杀猪宰羊，设坛拜祭，祷告苍天，祈求天降大雨让巨龙归天。同时老百姓轮换着为巨龙医治创伤，并天天泼水，这样一直进行了7749天。又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天阴沉，雷电闪，雨更大，风更急，巨大的龙卷风状的云柱顶天立地，在人们敬畏的祈福中，巨龙腾飞借雨归天，那群鹤也护送着巨龙奋飞而去。扶摇直上的巨龙和鹤一程一回头，一段一扶手，直至九重高天，一直到望不见为止。巨龙带走的是眷念，留下的却是一片深情。巨龙扎下来时砸出的万亩炮爪，就是现在这美丽富饶、给人以丰富滋养的扎龙湖。巨龙返回天庭以后，为感谢鹤的搭救和护送之情，极力挽留鹤久住天庭，尽享荣华富贵。可是鹤却深深地爱恋着扎龙河畔那勤劳善良的人们，执意要返回人间。巨龙无奈，便把一颗颗珍贵的红宝石
13: 镶嵌在鹤的头顶，作为永恒的纪念，并赋予鹤美好吉祥和长寿的灵气。择良辰吉日，巨龙护佑着仙鹤返回人间。在接近地面之际，巨龙用尾巴一扫，又扫出了一个巨大的湖泊，也就是现在的仙鹤湖，而且使扎龙湖和仙鹤湖的水系与源远流长的乌玉尔河水系相连，于是便形成了这护耀生辉的姊妹湖。从此丹顶鹤便在扎龙湖和仙鹤湖畔栖息繁衍。国家级扎龙自然保护区成为禽鸟的乐园、花的海洋、歌的世界，也使这里享有了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草尾之乡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美称。
1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对于牧野这个地名，学过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陌生，因为历史上曾在这里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周武王率军打败了商朝的最后一个君主商纣王，建立了周朝，完成了朝代的更替。但由于时间的流逝和史料的缺乏，人们对牧野的得名和所处的位置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古籍《尚书》《周书》《后汉书》《说文解字》等都有关于牧野之战所在地的记载，有说距离商近郊30里，有说在朝歌南70里，有称牧野，也有称牡野的。这些记载都只指出牧野的大致方位，而没确定其确切的位置。有学者认为牧野大约是在河南地界中的黄河以北，北极辉县一带。这一带商朝末年时是牧地，故称牧野。也有学者认为牧野就是商朝都城的郊区，古时候称邑外为郊，郊外为牧，牧外为野，所以商都的郊区就应称牧野。这既是牧野地名的由来，也是牧野的所在。近些年来，随着新资料和文物的发现，人们对牧野这个地名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据河南新乡县志记载，牧野应在新乡县东8里处，并指出牧野的确切位置就在今河南新乡市郊区西牧村。牧村与牧野相差一字，也与牧有关，应是由牧野演变而来的。牧村在新乡郊区，新乡距朝歌恰是70里，与史书记载的牧野位置相吻合，也与上面提到的两种得名缘由相一致。而且牧村附近还有许多与牧野之战有关的地名，如古龙岗、古风岗、古龟岗，就是牧野之战武王驻兵的村落。人们还在牧村附近发现了牧野兴国寺及其石碑，碑文上明确指出牧村即周武王伐商之所，并记载牧野兴国寺造于汉明帝年间。这一发现对牧野的得名和位置所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3: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2: 位于黄山西南麓，距伊城县城西南11公里处，有一个依山绕水、风景秀丽的小村落，这就是皖南著名的古村落红村。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著名摄影师陈富礼来这里，只见远处朦胧，流水潺潺，小桥玲珑，房舍古朴，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景致。陈富礼喜不自胜，急忙将美景收入镜头。后来他将其中部分照片发表在《旅行家》杂志上，人们见到这些照片后惊呼红村是中国画里的乡村，从此来这里参观游览的人络绎不绝。红村始建于南宋年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以汪氏家族为主聚居的地方。红村最早称为红村，据汪氏族谱记载， 当时因库儿城太乙巷

0: 而美曰宏村。清乾隆年间，为避讳清高宗，弘历二字更名为宏村。宏村初建时规模不大，也无特点。到了明朝永乐年间，汪氏第76世祖汪思琪博学多才，决心改造宏村。他和族人一起聘请了当时著名风水先生何可达，对村落重新进行勘测和规划。何可达经多年策划，精心设计了这一保留至今的特殊牛形村落格局。整个村落基本保持坐北朝南的局面，以正街为中心，北为月塘，南覆南湖。村内层楼叠院，青石板铺成的道路蜿蜒曲折，依山势而修建的一条近一米宽的清澈水渠，九曲十弯贯穿全村，流经各户，形成了溪水绕堂前，户户有清泉的绝妙景色。最后，渠水注入南湖，用以灌溉。位于村中心的月塘，也称月沼，是由一泉窟开凿而成，呈半月形。之所以建成半月形，这是根据民间花开则落，月满则亏的传统说法特意设计的，取花未开，月未圆的境界。宏村整个村落布局似牛形，故被人称为牛形村。那高昂挺拔的雷岗山是牛头，满山青翠苍郁的古树是牛的牛角，村内鳞次栉比的房宅是牛身，村边的四座木桥是牛腿，位于村中心的月塘是牛胃，位于村南的南湖是牛肚，那九曲十弯的水渠是牛肠，村中水渠的源头石阶头是牛舌，这样就形成了山为牛头，树为角，屋为牛身，桥为角的牛形村落。这种以牛形为村落布局的格局还是很罕见的。那么，当初风水先生何可达为何要将村落设计为牛形呢？这与风水说法有关。风水讲究气成风则散，借水则止，牛卧马池，鹦鹉凤飞，牛富凤贵。何可达将村落格局设计成牛形，并引水绕村而过，正是根据这一风水说法保风水求富贵。说来也巧，自从宏村重新规划布局成牛形后，宏村再未遭冰火之灾，村运中心汪氏家族也逐渐兴旺起来。宏村之所以闻名，除因其特殊的牛形格局和得天独厚的优美风光外，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了大量的完好的明清古建筑。据统计，村落里有明清古民居158栋，其中137栋保存完整。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如此集中完好的保存这么多古民居，自然引人注目，并使其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如今，这里已成了皖南一处别具风格的旅游胜地。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 洛阳在历史上园艺花卉业十分发达，被称作百花之城。唐代诗人王维就写有“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川工处处流”的诗句。宋代文人李格非也赞美“天下名园种洛阳”，这都表明洛阳是一座花园冠天下、百花争娇艳的城市。洛阳的百花之中，牡丹最为富丽。每年的初夏时节，洛阳城中的各处园林，牡丹盛开，花朵丰满华贵，色彩艳丽娇美，把洛阳装点得十分迷人。洛阳的牡丹既多且艳，深受洛阳人的喜爱，成了洛阳的市花。但说起牡丹花与洛阳城的这个缘分，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唐代的女皇帝武则天即位之后，开科取士，整肃吏治，一时威仪天下。她在朝政之余，也喜欢游山玩水，赏花踏春。有一年腊月，武则天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皇家花园游玩。她把宫廷的进士叫来，要他们做好准备，第二天游园，同时手写一诏，叫他们设一司花神坛，把诏书拿去神坛宣读。只见那诏书写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

0: 吹。这些进士官员一时不知所措，又不敢违抗皇命，只好照武则天说的话，把诏书拿到司花神坛前宣读。据说司花之神听到武则天的诏令，虽然实在不愿意在这寒冬腊月开放百花，但因为此时的武则天是真命天子，其威仪之盛，神人都不敢违，也只好下令百花连夜开放。然而当百花仙子遵命连夜催花时，唯独牡丹仙子认为武则天太霸道，对这道命令不加理睬。第二天，武则天率宫廷进士游园的时候，见到百花在朔风之中开放，自己威压天神，非常自得。突然他发现牡丹园中仍是一片光溜溜的枝干，没开一朵花，不禁大怒，立即下令把牡丹牵出皇家园林，贬到洛阳。牡丹仙子不卑不亢，被贬到洛阳后按照正常时节开花，而且开得更加丰满艳丽，深受洛阳人的喜爱。武则天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生气，又派人去洛阳用火把牡丹烤了一顿。想不到牡丹的生命力极强，并没有被烤死，只是根被烤黑了，花却开得更艳。当地的老百姓把这些牡丹称为娇牡丹，同时更加喜欢牡丹了，家家户户都种植牡丹，各处园林都少不了牡丹。从此洛阳牡丹冠绝天下，并终于成了洛阳的市花。当然这个武则天贬牡丹的故事只是一种市井趣闻，不过就算是从长安迁到洛阳，也很难说是贬，因为在历史上洛阳作为都城的历史也是很古老的。还在西周初年的时候，为了控制东方，周成王就派大臣周公来营建洛阳城。据说周公到东方建城时，在选址问题上是很费心思的。他看到洛阳这块地方北依邙山，南望龙门，东有虎牢之险，西有函谷难关，易守难攻，洛水涧水流贯千里沃野，实在是块好地方。周公还用灵龟问卜，得到的也是吉兆，于是他就在这里建起一座都城。后来东周还把京城迁都到这里。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末、后梁、后唐等也把都城建在洛阳，所以洛阳有九朝故都之称。经过历代的营建，洛阳成了一个规模宏伟、园林优美、市场繁华的大都市。而且从历史记载来看，北魏时就有波斯、印度等国的商贾僧人来此居住，说明洛阳很早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著名都市了。
1: 黄藏玉位于安徽省萧县城东南20多公里处的群山丘陵之中，它是淮北地区唯一的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残存地区，古木参天，巨石林立，峰峦多姿，景色宜人，是一处盛夏消暑、四季游览之圣地。黄藏玉原名黄桑玉，以盛产黄桑而得名，然而它闻名遐迩却并非因桑，而是因为一段历史故事。楚汉相争时，刘邦占领了项羽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项羽气恼，率精兵3万自鲁南下，与刘邦大战于九里山，结果刘邦惨败，领随从10余骑逃至黄桑峪，进入一个天然古洞隐藏起来，这才免于一死。后来刘邦成为汉室的开国皇帝，于是黄桑峪也就被改称为黄藏峪了。当年刘邦藏身的山洞也被称为黄藏洞。黄藏洞本是位于悬崖峭壁之中的一个天然古洞，洞口唯一巨石索引，洞外树木参天。刘邦被追杀时逃进此洞，心中仍是惴惴不安，唯恐被项羽大军发现，便自语道：若是有巨石堵洞，吾则安矣。话音未落，忽听一声巨响，一块1丈多高的巨石从天而降，不偏不倚，恰落洞前。人们把此石称为飞来石，上刻天洞飞来4个大字。还有传说，当年刘邦被困于此，汗水使人失盔甲，马失全蹄，人困马乏，饥渴难耐，四处寻水无着。刘邦急得挥剑猛刺足下巨石， 待拔出剑来，泉水随之涌出，将士酣饮，故称为拔剑泉。黄藏洞救了刘邦之性命，拔剑泉解过刘邦之饥渴。当然，这些都是历史传说，今已无从考证。遥望黄藏玉，重峦叠嶂，清风独秀，九条山丘顺东北蜿蜒而下，宛如九条龙汇集于峪口，故还有九龙窝之称。后来人们又在黄藏玉修建了颇具规模的瑞云寺。瑞云寺原名登云寺，传说战国时魏人范雎被诬害，魏王派人将其尸抛于郊外，后来他竟然苏醒过来，又得友人援救，逃往秦国，更名为张禄，扶秦兴国，功名赫赫。秦王以后，范雎隐居此山，放浪形骸，吟诗唱和，寄情于山川。后人取其前半生登云之意，故将寺命名为登云寺。寺后的那座山称为张禄山。当年刘邦被困此山古洞时，传说有彩云呈祥出现，宋太宗端拱二年便更名为瑞云寺，又名萧国福地。如今的黄藏玉已形成了瑞云寺、拔剑泉、黄藏洞、洗波池、仙人床、观景峰、九龙窝、美人洞等黄藏八景。黄藏玉美丽的自然风景，再加上这黄藏八景的点睛，就更使人流连忘返了。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二。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0: 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31，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第一件事吧，来说说关于婚姻的事儿。话说在江西，有一名34岁的女子啊，头婚老公呢，月薪10000多块钱，按理说这收入可以呀，就现在月入过万的男生太少了。老公呢，月薪可以收入10000多块钱，不愁吃不愁穿，日子呢也算过得相对来说很安稳了。但是呢，这个大姐呢不太知足，总觉得说这日子呢过得好像不如别人，一心想要过有钱人的生活。那月入都过万了，还不够有钱吗？也许咱们的认知也是有限，人觉得说月入10万，那才叫有钱人的生活，才能够满足他的

这个心情。后来吧，这个大姐呢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富二代，认识一个男的，立马呢就跟前夫离婚了。哎呦我，这感情就是在金钱面前如此不堪一击吗？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闪婚了，马上就跟这个后面这富二代就结婚了。婚礼呢办的挺有排场的，挺有排面，身边的这些朋友闺蜜呀、啊、都挺羡慕他，说哎呀我们太就是羡慕你了哈，加入这个有钱人家了，终于说以后你想干嘛就干嘛，实现财富自由了。本来以为啊往后能够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无忧无虑阔太的日子，不再用为什么柴米油盐呢、啊、就操心了，不用羡慕身边任何人的生活了。没想到结婚后没多久，这大姐就发现这情况啊好像跟自己想的不是一回事儿啊。那么这个故事发生了什么转折呢？这个号称富二代的这男的呀，根本没有稳定的高薪，什么正经事业没有，家里面有没有什么雄厚家底儿呢？有点家底儿算不上雄厚。平日里面穿着一些这个名牌啊，开的好车，基本上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可能那个车呢也是都是全力以赴，买完车买完这些就外在的包装，你看他穿的一身全大名牌，手表全都是品牌，钱全在这上面了，就是银行卡里面一分没有啊，全都是外在包装。因为这种男人吧，他已经研究透了女生到底喜欢什么了，现在女生有的他也是看这个外在，一看这个男生是不是开豪车带名表，穿的一身的这大 logo 大品牌，一看就有钱人，未必。这哥们儿呢纯粹啊打肿脸充胖子，他用的一些比较奢华的东西要不就租来的，他可能房子啥的没准车也是租的。至于说恋爱期间那怎么能花钱大手大脚的呢？戒备呗，跟这个戒跟那个就戒呗。当时追求这个大姐恋爱的时候吧，显示的那个大方啊阔绰全是他包装出来的，刻意伪装，就是为了追求他嘛。为了博取他的好感，满足他向往豪门生活的虚荣心，你看人就抓住你这个弱点了，等把你娶进门以后，伪装慢慢卸下，各种的现实问题接踵而来。现实是什么样呢？不仅没有想象当中的富足生活，反而还背负了不少外债。因为他不说了吗，拆东墙补西墙，他跟你恋爱期间就是花那些钱都得借，那结婚了以后了，你不得帮他还呢？这哥们儿平日里面呢好吃懒做，也不愿意踏实上班挣个钱，还总想着走个捷径，说我不行买个彩票啊，跟谁投资干点买卖啊，你让他找个班上他不带去的。整天呢游手好闲，脾气还挺暴躁的。这时候大姐呢幡然醒悟，突然间想起了好像还是前夫对我好，你说这话你觉得你对得起你良心吗？前夫虽然说啊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算不上富家子弟，但是人家踏实稳重啊，勤恳顾家，工资呢也按时上缴，对他也是体贴包容，日子平淡但是安稳踏实呀，从来没让他受委屈，也没有乱七八糟一些外债还有什么烦心事儿。但是当初呢他一股脑就被虚荣心冲昏头脑了，光盯着别人的光鲜亮丽，就觉得说这原配配不上他，挣10000块钱还少。咱也不知道谁给这个大姐的自信和勇气啊，他就觉得说你挣10000块钱你配不上我，我是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我可以走向更大的世界。但这把好了，你确实是走出去了，走上溜光大道了，现在啥也没有了，完你还得帮人还机会。总觉得自己说哎呀我值得更好的生活，就轻易放弃了安稳的婚姻，一头扎进了虚假的豪门梦里面。你
如今你再后悔，那也是为时已晚了。你这你不能说是跟这个再离婚，你再复婚，你这办的什么事儿？你这秃噜反账呢？是吧？你赌上自己的后半生，现在想要回头，没有回这玩意儿没有回头路啊！你除非说你两段你都不要了呗，你都分手。是吗？成年人，你不是说小孩儿？我今天我给你个东西，哎呦，明天后悔，我要回来，我可以反悔。你成年人，尤其婚姻，婚姻那难，那可是人生大事，你搁这开玩笑呢？其实啊，这婚姻呢，从来不是攀比出来的，别人的光鲜亮丽背后，未必啊就没有不为人知的辛酸。过日子呢，也不用说总仰望别人。平淡点，安稳点，有个人就是心疼你，踏实陪你过日子，这就是普通人最大的福气了。你普通人，你想要到达那个阶层那个高度，你也得有那实力，要不然的话，你看你这不就闪着腰了吗？是，咱也得回归现实，梦想确实是挺丰满，现实它确实很骨感啊。你太过贪心，总想要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奢华，到头来往往你只会掉进陷阱里面。欲望，我跟你说，人这个是有这个七情六欲，欲望它是无止境的，但咱们呢贵在聪明有智慧呀，你得懂得知足，珍惜眼前人，你才能把日子过得安稳长久。你像他这种吧，他也不是个稳当钱，今天他觉得你挣一万他挣的少了，他配不上你了，那个十万的你就看得好，那过两天可能20万他可能他又变心了。是吧？你说就他这种恋爱观，谁敢跟他捆绑在一起？这后半生就交给他。他是相当于什么呢？妻子和丈夫，那是你人生的一个战友，是盟友。那你这种人的话，他只能当叛徒。是吧？还没干什么呢。咱说大难临头各自飞，还没有什么灾难，也没说家里面遇到什么困难了，他就已经要飞了。吧，所以说咱们那面对婚姻这个事情呢，一定得慎重点，你得擦亮眼睛，选好你的真正的战友啊。好，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福建有一名女子呢，她家的厕所漏水了，在平台上找了一个师傅维修，没曾想啊，师傅上门看完之后也没有给实质维修，张口就要500块钱，干什么呢？说这是检测费。我没听说过，这玩意儿还得检测一下吗？你这哪漏你修哪不完事了吗？咱们一块来看一看是咋回事。说五月初刚开始的时候吧，张大姐发现家里面呢靠近厕所的这个墙面啊，它往外渗水，咱不知道里面是防水藏坏了，还是说这个水管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小裂口，它肯定是坏了，要不它不能漏水，咱呢也不会维修啊，它是在那个墙里面埋的，咱不会整，就想找一个专业的维修平台，找一个师傅过来给处理一下啊。当时张大姐呢在手机上搜索水检测，头一个跳出来的就是某个平台的 APP 这个小程序，点进去之后啊，留了电话咨询，特意问了一下，说如果说咱们上门给维修的话，怎么收费呢？结果呢客服呢他也不说一个准数，就说具体多钱呢，我们也得派师傅到您家看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才能给这个报价。张大姐一听，那行吧，那你给我安排个师傅上我家来瞅瞅看咋回事，就同意了。万万没想到接下来竟然掉进陷阱里了。没多大一会儿，这维修师傅呢就打来电话了，这张大姐又问了一遍，说啊，我再问一遍呀，说这个维修得多钱呢？是不是如果说价格我个人觉得高的话，不是那么划算，那你们就别来了，我再打听打听别人家，或我自己想想办法。但这个师傅和平台那个客服人员的打法是一样的，含糊其辞，我问你多少钱你就300-500你就吱个声，他不的说什么呢，我得看一看，你让我去瞅一瞅的。
就说到现场检测了才能够报价格。他呢在电话当中只字未提有检测费这一回事，他是没说的啊、哦。那张大姐心想啊，这大平台应该是能比较靠谱吧，就让这个师傅上门了。谁知道这个师傅到家里面转了一圈，张嘴就说啊，要是呢最后选他修的话，检测就是免费的，如果你不选择让我来给你维修的话，那么你这个检测费你得给我500块钱。张大姐当时蒙圈了啊，你上门之前在电话里面问你，我也问前台了，我问了两次你都没说这个有什么这个检测费的这个钱，怎么到家里面就蹦出来500块钱，这是谁规定的？更让大姐觉得不太靠谱的是什么呢？这个师傅根本也没说清楚具体为什么漏水，原因是在哪儿，是对不对？是防水不行了，还是水管破裂？那么具体咱们解决方案是什么？大概几天你能够给我维修好？我这心里面有个数啊！你上来你一张口说检测费500块钱，你检测啥了？你检测你也得拿个仪器，你说你打个这个光线，你测量一下，还是拿什么比量比量也行？你拿眼睛一扫500块钱，我用你看呢？这个师傅呢就挺不靠谱的，张嘴就说啊，那肯定的，这漏水的还能哪儿坏了呗，那指定是防水层坏了呗，年头多了啊，说给我这样吧，给你两个方案，要么呢你就打点胶啊，把这漏的地方呢给它粘上，材料呢可能也就260来块钱一斤，但是他死活不说到底得用多少斤，你一斤260，那你要用10斤呢？对吧，你十斤你2600，你到底多钱，咱我就真急人呐，那一个他一个客服，你就到底多钱，你给个准数啊。这张大姐就说呢，说你看反正他也漏水了，我们呢要修就从根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行我就大工程，我把厕所我全给拆了重装，问了一下这个重装的细节，师傅又说什么呢，哎呦你要拆了的话那我装不回去，这活可干不了啊。张大姐一看，你这是啥专业师傅呀？你也太不靠谱了，我这把卫生间重新装一下你就整不了，那你这整了半天你是学徒的，你只能打胶是吧？张大姐一看太不专业了，没啥水准，还就是修不了，修不了那你就走呗，没想到这老哥呀还赖着不走了。这师傅就说呢，我不能白来呀，你得给我500块钱检测费，我来回我的油钱辛苦费，你不能让我白来，你我跟你说，你不给我钱的话，我今天我就不走了。张大姐呢当时她是没走平台下单，也没有办法找平台来介入，也怕闹起来这个事情比较麻烦，最后呢也是就是想解决这个事情呗，只能扫码给师傅转了500块钱。哎，就是为啥要给他转钱呢？为什么不就是实在不行咱就是报警报案呢？对吧，你也没给我修什么呀，如果说啊你上门的话有一个油钱有一个费用的话，这行这我认了，我给你个180的，100块钱你搭车来搭车回也够了，我给你500块钱，你挣钱是不是有点太容易了，你不走我就报警抓你。啊，这我看到这有点想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妥协，凭什么给他500块钱呢？事后吧，张大姐也是，哎，这事儿吧越回想越来气，转头就打平台投诉电话说了这件事儿。可是这个平台联系他的时候呢说啊，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呢正在处理，给出的方案呢是可以退回100块钱，但是剩下的400块钱呢就退不了了，只能找100块钱，你看行吗？张大姐说了，那你看行吗？
什么玩意儿？500块钱就是扣400呀！我一分钱的维修服务我都没享受到，你打胶你哪怕给我打一下也行，我平白亏了几百块钱，哪有这样的道理？你们那是平台，你那是黑台吧？

说到底啊，平台和这个维修师傅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本质上应该是吃定了消费者怕麻烦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玩的就是先斩后奏的这个套路。建议相关部门咱们查一下，就这种不太正规的这个平台，直接封杀它。还有这种没有什么专业水平的维修人员，直接在这个行业也可以封杀掉了。他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你知道吗？你说他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说是什么呢？是搅屎棍儿。人家真正就是维修这个什么下水道漏水啊，坐便漏水的，真有那种干得很专业，而且收费可能用不上500块钱就能把这个活处理得非常漂亮。但是有的平台你看，加上这种没有什么专业能力的人，他们一合伙，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是来圈钱的，所以他们存在的没什么意义，直接封杀掉。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这应该是最不靠谱的平台了，咱都不如说上那个大街上随便找一个维修的都比这平台靠谱，可不是嘛？咱不知道这平台是凭什么资格存在的呀。最后吧，通过这个事情呢，也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涉及到维修服务时，千万不要相信口头承诺，咱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收费标准问清楚啊。你就是我不管什么包工包料啥的，你就一套下来给我处理的板板正正的，到底得多钱多久，是不是？同意的话行你就来干，不行的话你不用上门，上门我也不用你。

0: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接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

0: 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
1: 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再行动。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感觉自己。
1: 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4: 想不开了呀！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就是啊，
4: 他
1: 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5: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 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
0: 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4000005204000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2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200。
8: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和2个借差，眼看就要到江州了，他们仨都挺高兴。正好过了江岭，就有一个饭馆，几个人在一块碰了一杯酒，庆贺一下子。结果喝完了这杯酒，他们都被这蒙汗药给蒙倒了。宋江。 迷迷糊糊的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了判官那儿了，人家判官不要他，被俩把门的给推出来了。出来之后，他就发现有个黑洞，顺着黑洞啊就走，看见有亮了，他又打着黑洞里边就钻出来了。这时候他就觉得一下就亮了。 等他一睁眼睛，怎么回事啊？ 哦，原来自己做了一个噩梦。再说他一看，周围站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啊，非常的眼熟，但是他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那位也直勾勾的看着他，大哥，缓过来了。啊，你是？哎呀，大哥，你是不是交朋友交的太多了，把我忘了？我是李俊呐，李俊，你是几年前那个马贩子偷马的偷马贼？对呀，哎呀，宋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李俊的手。我怎么能在这儿见到你呢？
1: 嗨，这时候这个叫李俊的就把那要杀宋江那个东家，也就是店主叫过来了。乖乖乖乖过来，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山东运城宋亚司宋公明啊。哎呀，小弟有眼不知泰山呐，如果我哥哥再晚回来一步，哎呀大哥呀，我就把你给做了，明儿这时候啊，你那肉啊就变成包子馅儿了。哎呦，宋江心里边这个后怕呀，赶紧呢给宋江找来了衣服穿上，给那二位也就张千里外也得灌点解药。这宋江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张千里外是说了一遍。张千里外心里边也是后怕呀，但是从心里边更加感谢宋江了。那么宋江这时候就把自己怎么杀了阎婆惜，又怎么遇见了小李广花荣，又讲自己老父亲说什么也不让自己上水泊梁山，没办法他就要到江州去服刑了。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呢也把自己的情况介绍了一遍，自打跟宋江分手之后回到了这揭阳岭，跟他弟弟在揭阳岭就做起了买卖。这买卖呀不大光彩，但是他们是轻而易举不下手，碰见合适的买卖就做一把。那么这个黑店呢开了几年时间也没犯事儿，他和他弟弟就有了分工，他有时候到浔阳江去做点买卖，劫个有钱的啦，或者是抢了过往的客商。那么他弟弟呢就用这酒店当幌子，在这儿专劫那些有钱的客商。所以呀在江湖上就给他弟弟起了个绰号叫追命判官。那么李俊也得了一个绰号，号称混江龙。这就说明这哥俩在这一带混的是很有名气呀。那么紧接着这李俊又把他领来这两个朋友给宋江一一做了介绍。这位宋江一瞧，呵，身高80开外呀，长得是黑乎乎的，一双大眼睛，俩大铁拳头，上身啊穿着小绑袄，下身是灯笼泳裤。再看那位啊，穿戴和这位差不多少，长相也很相像。这二位是谁呢？一位就是号称出洞蛟童威，另一位呢号称翻江蜃童猛。你就听这俩外号吧，也不简单呐。出洞的蛟龙可够厉害的。那么翻江蜃呢，那蜃能把那江给你翻个个，这蜃是什么意思啊？南方那就叫蚌，北方啊叫蛤蜊。你看看这二位，他们和李俊和李立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俊呢说是在这儿接一位恩人童威童猛，

下，推杯换盏呢，好热闹。这酒也喝完了，饭也吃饱了，赶紧的赶路啊！今天晚上他们要赶到揭阳镇去住。说实在话，这李俊呢不同意他们走，想留宋江在这住些日子。但是宋江心里着急，他早一天到了江州，这心里边就早踏实一天。到那之后，好好表现表现，一旦等着朝廷要是大赦天下的时候，好早一天回到自己的老家郓城县，跟自己父亲又可以团聚了。要说宋江是个孝子，这话是一点不假呀。这张千里万也很着急，出来这么长时间了，竟担惊受怕了，赶紧把这差事办完了，嗨，消消停停，好回去。这样一来，李俊、童威、童猛和李立怎么留也留不住，那只好给他们送走吧。这李俊和李立又拿出些银两，是说什么也得让宋江带着。宋江啊，带的不少了，但是一看这哥俩知心实意，行了，麻烦就麻烦点，请二位解差呀，帮着背点吧。行啊，这二位解差也挺高兴，命也保住了。一看宋江在江湖上确实有名望，心里边更佩服了。哎呀，你看水泊梁山那些好汉对宋江这个尊敬啊，没想到要到江州了，离家里都1-2000里路了，人家还有这么多朋友，这可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样的人呐，在江湖上混一回值啊。咱们呢是个小官差，都不如人家宋押司。想归想，现实归现实，那么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要上路了。他们几个送出了老远呢，宋江是硬把他们推了回去。这样一来，他们三个就加快了脚步。要说揭阳岭跟揭阳镇本来就不大远，走不长时间就到了揭阳镇。到了揭阳镇一看，小镇子不大，但是很繁华。你看街里边啊，各种各样的买卖，一家一家卖什么的都有，有推车的、担担的、挎筐的、提篮的、背包的、夹闪的，还有的老头扶着老婆，那么也有老婆搀着老头，大人领着小孩，还有小孩背着小孩，牛车、马车、小驴车、马牛羊鸡犬市，呵，这大街小巷可热闹起来喽。哎，这功夫就看前边十字路口啊，这人围的特别多，是里三层外三层啊。这么多人围着干什么呢？他们三个来到近前，挤还挤不进去。这张千里万知道宋江个不高，看起来很费力，就在前边稍微啊扒拉扒拉。这人很知趣，一回头一看是个配角，就给他让出一条小缝，宋江就挤进去了。到里边一看，呵，有一个人呐，身高在9尺开外，挺大个个子，可是脸色蜡黄啊，光着膀子在那练一趟长拳。这一出手就是个神龙探海，一翻身就来个龙盘玉柱，回过身来一个乌龙翻江，再一回身就是个卧龙藏身，紧接着一个旱地拔葱，一翻掌又来一个金龙戏水，呵，再看两条腿腾空这一摆，那叫蛟龙摆尾，这拳打的噼嚓啪嚓的好精彩呀。你看他练完了拳脚，又开始把那小布袋拿出来了，什么呢？狗皮膏药啊！感情这是走江湖卖艺的，跟那打虎将李忠干的是一个买卖。不过这人武艺练的是非常的精，他练完了拳脚，拿出了狗皮膏药，就开始给大家介绍这狗皮膏药啊，你是什么风湿骨病、关节疼、筋骨疼，

者是腰肌劳损，是腰托，什么都好使，贴上就灵。不信你就试一试。你看他费了好大的力在宣传这狗皮膏药，可是没人买。这回呀，他又拿起个铜锣，咚咚咚咚敲了一气，然后就拿起一条枪，噼嚓啦嚓的，哼，又练了一趟花枪。这枪练的也不错。然后他再把这铜锣呀一吊个，顺着这场子一边走一边说。说有钱的你帮个钱忙，没钱的你帮个银场，能赏两个就赏两个。您不买药也没关系，您看我累得这样了，哎，赏俩钱儿，我吃口饭。在家靠父母，是在外靠朋友。磨破了嘴皮子，没有一个人给扔一个铜板的，这就怪了。你看这位挺大个汉子，练了这么长时间，累得够呛，药也没卖出去，是赏钱，一个子儿也没得到。哎呦，看来晚上啊，吃饭住店都不能有钱了。宋江这个人呢，动了恻隐之心，他心里合计，对呀，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这金阳镇的人都小心眼儿，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呀。人家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练武之人，走江湖卖艺的，出门在外也不容易。他呢就从自己那钱搭了里掏出了5两纹银，放在他这铜锣上。哎呀，这个大汉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发配的配军能给他拿出5两银子。说心里话，扔俩铜板儿，或者是扔点银毫子，这都有可能。5两银子，你知道那年头能买多少东西啊？那可了不得。这位好汉，多谢多谢了。当时他是十分的感激呀、啊。谁怕钱咬手啊？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姓宋，我叫宋江。啊，您就是山东运城那及时雨宋公明宋家子？正是。哎呀呀，请受小弟一拜。这个功夫啊，厂子这些人就乱套了，大伙七嘴八舌的就说，这组可够厉害的啊，他就敢给钱，你胆儿可真肥呀、啊，肯定要贪事儿。为什么呢？这些人心里都明白，这个地方有一个恶霸，这个、恶霸早就吩咐了，这个打把是卖艺的，没叫我看场子费，谁也不许买他的药，谁也不许赏他钱，谁要赏他钱，我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这主可够坏的，可是这人谁又惹不起他呀？但是宋江他是外来人，他不知道啊。就在宋江和这位大汉闲聊的时候，这人就散了不少，赶紧躲开呀、啊！一会儿啊，等这恶霸要来了，打起来，喷身上血，洗都洗不净啊！这些人陆陆续续就走了一些，但是还有些胆大的没走，想看看下一步的热闹什么时候出场。那么宋江这功夫正跟这个大汉在聊天，这个大汉也把自己前前后后的经历说了一遍。这个大汉姓薛，名勇，江湖人称是病大虫，因为他个子长得大，再加上他是黄脸，给人感觉呀病病歪歪的，实际他没病。那么送给他一个绰号是病大虫，病大虫就是病老虎，所以这位啊在江湖上是也有名号。两个人唠得挺近乎，这功夫你看，由打这人群外边腾腾腾腾就跑来一个大汉呢、啊。这个大汉身高有80左右，你看他上前一把，哎。

0: 就把宋江这后脑领子给薅住了。哪儿来的他妈一个黑鬼啊，在我这块地皮你敢赏他钱？他伸手就打宋江，宋江也是练武之人呐、啊，用手一扛，砰，就把他胳膊给架过去了。但是没想到这小子真有两下子，这个拳头让宋江扛出来，回手啊，噗，这一拳就奔宋江砸来了。宋江一低头，一下子就把宋江的帽子给打掉了。宋江的帽子可遮的半打金印，这回这金印全露出来了。你个贼配军，我今天我要你的嘎碎！他上前还要打宋江，可是病大从徐勇一伸手，哎，就给他来一个顺手牵羊，啪嚓一下子就给他拽个大趔趄。这小子一下子这鼻子脸呐、啊、就破了。病大从虚影上去，哐，就这一脚正好就踢在他大腿根上，哎呦，赶紧呐、啊、喊了一声。这时候你看他领了一帮人，这些人拿着棍棒噼啪啪啪就来打薛勇。那哪是薛勇的对手啊，薛勇啊把他带的那枪拿起来了啊，哗啦啦的一抖枪，哎呦，给这些人呐、啊、都给杀退了。再说这些人一看不是薛勇的对手，赶快给趴在地上那个恶棍呐、啊、扶起来，一溜烟跑了。这时候大伙有拍手称快的，也有为这个外乡人捏一把汗的。哎呦，坏了，回去啊找他哥去了，他哥可厉害。得了，咱们赶快走吧，这人陆陆续续的都散了。这时候就剩下宋江还有病大虫徐勇，再加上张千里外这四位了。这日头啊已经快落了，咱呐找个地方先吃点饭，走吧。到一个酒馆一打听不营业，再到一个酒馆不卖货，再到一个酒馆啊，嗨，打烊了，把门插上了。怎么回事啊？找了好几个地方，这时候日头就落了，不行，赶快呀、啊、找个住的地方吧。嗨，所有的客栈都满员，这回可坏了，住不了店，吃不着饭，那赶紧走吧。这病大虫徐勇一合计，得了，宋大哥，咱们呢后会有期。几个人在吉阳镇就分手了。病大虫徐勇直接就奔镇子北去了，那么宋江他们几个就奔镇南去了，各走各的路。再说宋江他们离开了揭阳镇，走了一会儿，这天就黑下来了。这天一黑，这伸手就不见五指啊，再往前走黑咕隆咚的，上哪儿走啊？赶紧想办法找个地方住一宿。哎，你还真别说，就看前边有亮了，那就是有灯，有灯就有人家。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赎罪》。
17: 在通往监狱的路上，有一对老夫妇互相搀扶着去监狱探望一个犯人，而这个犯人正是杀死他们亲生女儿的凶手。在监狱里有一个犯人，10年如一日，倾其所能供养着一对老夫妇。这对老夫妇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却是被他杀害的女友的父母。这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故事？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赎罪。
19: 爱情是盲目的，狂热的爱呢，会让一个人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知错能改，才善莫大焉。但有的人呢，会执迷不悟，而有的人呢，却回头是岸。
20: 陈德生，一个听起来就很朴实的名字，身材不高，长得像个白面书生。他出生在福建山区的一个偏僻小村庄里，家有兄弟姐妹4个，他排行老三。父亲英年早逝，只有母亲做一些零活维持着这个家庭，这使得他家成为本村最困难的庄户之一。
19: 那时啊，兄弟姐妹尚未成年，母亲是一个人辛苦工作，仅能维持家里基本的生活。那为了缓解家里的生活压力，懂事的陈德生16岁起啊，就跟随比自己大2岁的哥哥外出打工，先后到过宁波、上海、江苏一带做零活，干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做。

0: 别人不愿意做的累活，赚下来的钱呢，只留下一少部分自己用，剩下的呢，全部留给了家里。
1: 陈德生兄弟二人在不断的打拼中，渐渐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窍门。他们把福建沿海的海产品冷冻或者制成干货，贩运到江浙一带销售，销售额从最初的几千元到几万元，再到后来的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有了钱的兄弟俩不仅彻底改变了家庭的生活状况，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在常州搞起了批发。因为他们的货好，价钱也比较低一点，兄弟两人呢又都很朴实，很讲诚信，所以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0: 六年的打拼使陈德生已经从一个农村出来的农民工呢转变成了一个小老板。在一次做生意中，他结识了一位叫小丽的姑娘。小丽20岁，清秀漂亮，身材娇小，浑身上下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哎，两人开始花前月下，如胶似漆，没过多久啊，就双双的坠入了爱河，进而发展到偷尝禁果，成了没有登记的夫妻。
1: 虽然陈德生和小丽没有婚约，可小丽的父母却十分看重陈德生，也对他是疼爱有加，不仅在生活上对这位准女婿无微不至的关怀，生意上也替女婿打点打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不是一家人，但比一家人还亲，生活也过得其乐融融，有滋有味。
2: 这样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谁会想到会变得家破人亡呢？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变故呢？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赎罪》。
1: 在一起的时间久了，陈德生呢也发现了小丽的一些缺点，比如爱慕虚荣，爱使小性子，但在狂热的爱情面前，这些缺点似乎都被掩盖了。一年后，小丽成为了当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正式员工。慢慢的，陈德生也觉得女友呢开始逐渐的疏远自己，进而女友移情别恋的传言也开始不断传来。
0: 于是啊，陈德生开始暗中对小丽盯梢，结果发现小丽呢确实跟另一名男子来往频繁，并且是关系暧昧。这件事儿给了陈德生很大的打击，他一方面想呢是否应该跟小丽再继续下去，一方面呢找小丽的父母做小丽的工作。他甚至想，只要小丽能够得到幸福，自己愿意放弃这段感情。但是经过父母的调解劝说，陈德生和小丽又同归于好，相爱如初了。
1: 但是俗话说得好，破镜难重圆。表面上看着陈德生和小丽的生活还跟以前一样恩恩爱爱甜甜蜜蜜，但俩人却各有各的心思，因此是矛盾不断出现，口角不断发生，感情也是坏了好，好了坏，反反复复。终于有一天，引爆陈德生怒火的事情发生了。
0: 这天啊，陈德生呢正在办公室里处理着公司的事务，一个朋友啊过来悄悄地告诉了他一个他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小丽又在外面跟别的男人鬼混了。陈德生呢起初并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经过上次的风波以后，小丽啊已经收敛了许多，再也没有发现他与其他的男人来往。
2: 是朋友撒谎还是在挑拨是非，或者小丽真的又在和另一名男人鬼混，这其中的真相如何？警世通言之赎罪正在播出。
1: 晚上回到家，陈德生刚一开口，小丽就像是早有准备，顷刻间把压在心里的话全都吐了出来，是又尖酸又放肆，就像泄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一点都不掩饰，一点也没有顾忌的意思。我就是和男人鬼混了，你能怎么着吧？这句话就犹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在陈德生赤裸裸的内心深处。
0: 陈德生愣住了，小丽毫无掩饰的话语强烈地刺激着陈德生的每一根神经，想起以前的恩恩怨怨，新仇旧恨是一起涌上了心头，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愤怒在

0: 此刻代替了理智的陈德生，把小丽连推带拉的拖进了卧室，一顿毒打。陈德生是越打越气，小丽歇斯底里的叫喊更是让陈德生是怒火中烧啊！他憋足了劲儿，握紧拳头，朝着小丽的嘴巴狠狠地打了下去，可是并没有打中小丽的嘴巴，正好打在了小丽左侧的脖子上。只听到闷闷的咔嚓一声，小丽重重地歪倒在了床上，没气儿了。看着死去的女友，陈德生是既害怕又后悔，如梦初醒，从疯狂中回到了现实，冷汗顺着脸颊滴落到地板上。这个时候的陈德生意识到自己杀人了，事态很严重。冷静过后，陈德生首先想到的是小丽已经被自己打死，自己罪责难逃，该怎么办呢？陈德生踉踉跄跄地来到了厨房，拿起菜刀准备割脉自杀，但是不知是老天不愿就此让陈德生解脱，还是想让陈德生偿还自己犯下的错误，几次自杀都失败了。几次自杀都没有让陈德生离开这个世界，他想到了小丽的父母，他觉得应该告诉他们发生的事情，于是陈德生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着小丽父母的住处走去。见到小丽的父母，陈德生一下子跪在了他们的面前，不停地向两位老人磕头赔罪，并哭着把昨天是如何失手把小丽打死的经过呢，说给了两位老人听。二老哭了，可并没有如同疯子一样厮打着陈德生，陈德生却一直跪在地上没有起来。哭了不知道多久，二老对陈德生说，你已经错了一次，可咱们不能错第二次，去公安局自首吧。
1: 小丽的父母已经把陈德生看成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失去了爱女，又即将带着儿子去公安局自首，陈德生会得到一个怎样的判决？警示童言之赎罪正在播出。
0: 在小丽父母的陪同下，陈德生走向了公安局去自首。陈德生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陈德生就一直处于一个浑浑噩噩的精神状态之下，就是到了监狱服刑以后，陈德生似乎也还没从噩梦中醒来。刚刚入狱的那段时间呢，是陈德生最艰难的日子，他一方面要接受监狱对服刑人员的惩罚与改造，另一方面呢，还要承受自己良心上的谴责。陈德生的情绪一度消沉到了极点，经常是一个人躲在一边偷偷地哭着说，小丽都是我害死的，我该死，为什么不把我拉出去枪毙。哭过一阵后便呆痴痴地坐在那里。狱友们看到陈德生的样子，怕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都纷纷地来劝说他，想方设法地分散他的注意力。陈德生的一举一动也都被狱中的警官们看在了眼里，警官们想方设法的教育、挽救、感化这位失足的囚犯，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警官对陈德生说了这样的话，人被你害死了，哭有什么用呢？如果你的良知还没有泯灭的话，就应该用赎罪的实际行动去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去抚慰一下被害人的家人，用辛勤的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灵魂。这真诚的字字句句如同一根无形的鞭子在抽打着陈德生。
2: 陈德生所在的监狱正在探索新型教育改造形式，他们将全国优秀音乐教师詹天来邀请到监狱，开办了音乐与人生的讲座。在为期一年20讲的讲座中呢，詹老师以音乐为背景，重点诠释了音乐与人生的关系，是服刑人员是受益匪浅。陈德生也听了詹老师的讲座，他从中得到了启发，并与詹老师成了很好的朋友。陈德生的心也慢慢的打开了，逐渐恢复了对生活的热爱。
0: 走出梦魇的陈德生逐渐开朗起来，主动与狱友沟通，与管教沟通，也变得热情，乐于助人，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陈德生的眼睛里又

0: 流露出了一种眼神，跟他16岁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眼神一样坚定，充满了梦想。陈德生开始走进狱友们的圈子，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因为从小没读过什么书，所以他更渴望得到知识，学的也比别人刻苦。在生活上，陈德生也很节俭，一双袜子是补了又补，最后还是管教看见了，给他买了2双新袜子，但他没舍得穿，自己还是穿补的，把新的给了狱友。在干活的时候，陈德生总是不知疲倦地抢着干最难干的活，抢着干最脏的活，抢着干那些谁都不愿意去干的活。在发现自己的思想上有波动的时候，陈德生就会跟狱友们聊一聊，解决不了的他就会主动找管教，让管教帮他大开心结。时间长了，陈德生和管教也成了知心朋友。
1: 已经从阴阳里走出来的陈德生会怎样面对现实？他又该怎样面对小丽的父母呢？竟是通言之赎罪正在播出。
0: 一天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陈德生的一位狱友呢不小心滑倒，手里的碗掉到地上碎了，偏偏一个碎片刚好扎进了狱友的脖子里，把动脉割破了，血如喷泉一样流出来，所有的人一下全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陈德生当时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把狱友的脖子上的伤口给堵上了，大叫快来人送医院。几个管教和陈德生把人弄上救护车，经过抢救，那名狱友没事了。陈德生很高兴，不只是简单的高兴，他的心里像得到了一种安慰。陈德生说，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只知道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陈德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丽的父母，30多岁生下小丽后双双下岗，夫妻俩办了一个小杂货摊维持生计，本打算女儿大了生活会慢慢好起来，没想到他们唯一的希望却被他一手打破了。陈德生经过再三的考虑，做出了一个决定，要把自己入狱前购买的价值20余万的商品房呢送给小丽的父母。当律师陪同小丽的父母前来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时候，陈德生哭了，哭的是那样的伤心，那样的真切。他抬起头对小丽的父母说，我对我所犯下的罪行深深的忏悔，从现在起你们就是我的亲生父母，我要赎罪啊。
2: 两位老人被陈德生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且悲且叹，也跟着泪如雨下。这对善良的夫妇忍受着心里的伤痛，用他们宽广的胸怀又一次接受了这个曾经一起生活却未过门的女婿。陈德生在心中把这对老夫妻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而这对父母也惦记着这个服刑的孩子。陈德生的精神面貌改变了，他又有了希望，他要为了赎罪而好好的改造。在监狱里，因为有哥哥的资助，陈德生的生活并不困难，但他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把平时哥哥和其他人给他的钱全都积攒了起来，除了买书和日用品外，其余全部托警官寄给了小丽的父母，每年数次，多则几千元，少则几百元，从未间断。
0: 陈德生几年来一直坚持给小丽的父母写信，其中有一封呢，他是这样写的：爸妈，我没有任何资格请你们原谅，就当我是你们的儿子吧，将来如果我能出去，我一定好好的孝顺二老，给你们端茶送饭，铺床洗被，承揽所有的家务，纵有千辛万苦，我保证不叫一声苦，但即使是这样也赎不完，补不尽我所犯下的罪行啊。
2: 陈德生的真诚感动了小丽的父母，他们也经常给陈德生写信，鼓励他好好改造，勇敢面对现实，争取尽早出狱。这一来一往，更加增添了陈德生改造的动力，坚定了改造的决心。这几年陈德生的改造一直都比较稳定，劳动岗位换了一个又一个，可他劳动的积极性始终不减，每次调换岗位他都主动要求到一线当操作工。 子桓改无锡之前，曾有人问他，你拼这命干嘛？成绩再多也只能改成无锡。陈德生却有自己的想法，一是他杀了人，积极改造也是一种赎罪；二是要回报警官对自己的关爱。他说是警官在他最绝望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没有把他抛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教他为人之道，处事之道。陈德生表示，无论以后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退缩。爱情是盲目的，不要被爱情的狂热烧昏了自己的头脑。爱情是蜂蜜，但它也可能是毒药。放弃一个你爱的人很痛苦，但放弃了自己的灵魂是更悲惨的事。想想小丽，如果她那个时候能够心平气和地与陈德生沟通交流，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如果陈德生懂得放弃，懂得有的时候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这个道理，那么现在他应该会很快乐很充实，而不是在监狱里洗刷着自己的灵魂。我们再换一个角度，陈德生的大错已铸，但他能及时的悔悟，能够毫不犹豫地走向公安局自首，也是一种勇气。服刑期间他积极的劳动来洗刷自己的灵魂，救赎自己，这何尝不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地方呢？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大家是否听到这样一句话，说熬最深的夜，长最稳的膘？其实这熬夜呀，真的会让你越减越肥。这减肥的人啊，恐怕都听说过这样一句真理，叫做管住嘴，迈开腿。在我们身边呀，每天都能看到无数的朋友啊，在吃和动这两件事情上苦苦的挣扎，跟自己的欲望呢做斗争。可是大家浑然不知一件事情，轻轻松松的就能做到，而且还会握住你减肥的命脉，那就是睡觉。我就这么告诉你啊，睡得少真的会变胖哟。2026年中国睡眠健康研究白皮书显示，睡得少睡得晚会显著提升肥胖的风险。夜间睡眠时长不足5个小时的人群，肥胖的比例呢高达41.4%。入睡时间越晚，肥胖的风险就越高。你看啊，假如说你凌晨2点之后入睡，那你肥胖的比例就会高达18.4%。那你睡得越少，肥胖的风险就越高。这样的表现啊，在中年人的人群当中表现更为突出。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群当中，中年人肥胖占比就高达46.2%哦。不仅咱们中国的数据如此啊，来自其他国家的数据呢，也指向了同样的结论。有一项涵盖了18项研究，涉及全球超过60多万名成年人的荟萃分析显示，每天晚上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

胖的一种现象呢？有一项在针对超重人群的对照实验当中，研究者呢让所有参与者摄入同等的热量限制，哎，这是有标准的啊，它都是基础代谢率的90%。哎，有其中一组每天晚上就睡5个多小时，另外一组呢每天晚上睡足8个多小时。结果就发现，虽然这两组减轻的总体重它相差是无几的，但是睡眠不足的那一组，也就是5个多小时那一组，它减掉的脂肪更少，它流失的肌肉却更多。这些呀，对于想要减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4个字儿啊，得不偿失。如此看来吧，即便你吃的一样少，你缺觉呢，就是会让你的减脂变得更加的困难喽。那有人会问说，慧姐，那为什么睡不够会让人发胖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发出了灵魂拷问，说难道是睡觉太少让大脑宕机了吗？会让大脑失去判断力了吗？会变得暴饮暴食了吗？其实嘛，有这方面的原因啊，但不全是。首先，在影响大脑之前，睡眠不足呢，会直接导致体内激素失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两种与食欲密切相关的激素，它们干什么呀？它们负责传达饱腹感的，叫做瘦素。瘦是肥瘦的瘦，素呢是素颜的素。它们呀，这个传达饱腹感的瘦素和负责刺激你食欲的饥饿素，而它们这两者呀，都受到你睡眠的影响。有一项针对健康男性的交叉实验就发现了，连续2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就可以让你的瘦素水平下降到18%，同时呢，让你的饥饿素水平上升28%。哎，你看这一升一降之间，那么这位受试者的饥饿感就提升了24%呀，整体的食欲也提升了23%呢。也就是说，我越不睡觉我越想吃啊，我第二天呢我更想吃，我食欲都提升了，你想想这谁能顶得住哈。那就是说，在你的大脑意识到来之前，你的身体就已经在催你疯狂的吃吃吃了。好像真的是这样，以前啊经常看手机，手机一看看到半夜，有的时候还看整宿，第二天就会很饿，半夜呢还想吃东西，尤其看不了人家这个发一些美食的图片呀，美食的视频呀，都看不了。更惨的是哈，你吃的多也就算了啊，它还是会改变你的饮食的偏好。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部分睡眠它会剥夺，导致人们每天在不知不觉当中多多的摄入385千卡的热量，并且呢，饮食偏好会明显的向高碳水、高热量食物来倾斜。也就是说，哎呀，就特别爱吃这个碳水的东西，比如说不吃米饭就吃不饱啊，我不吃馒头也吃不饱，吃饺子平时能吃一盘，然后呢我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吃2盘。还有一些人呢，对甜食啊，对于一些咸味的零食呀，还有一些淀粉类的食物啊，对这样食物的一种渴望值，它增加高达33%到45%。没错哈，你失去的睡眠，哎，这个时候很难受，那我怎么呢？我喝点小甜水吧，哎，我喝点这个饮料吧，我吃点薯片吧，来满足我这个失去的睡眠这个状态。

不仅如此呢，除了在吃上做文章，睡眠不足呢，还会让人动得更少，消耗得更少。上面我们已经说了哈，就是睡眠不足的人确实会发胖。有一个研究还发现了，白天疲劳与嗜睡呢，会让人更倾向于久坐，会让人倾向于减少运动，会长期缺觉，也会拉低你的静息的代谢率。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让你的身体在休息的时候燃烧的热量呢也随之减少。但如果呢你以为睡眠不足只是发动了一吃一动的两面夹击就完事儿了，那我就告诉你啊，你太天真了，对不对啊？它是会削弱你大脑的一个决策的能力的。最近呢有一个词挺火的，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也迎来它的巅峰，那就是睡眠不足是会抑制大脑额叶的活动的。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慧姐，额叶是什么？那额叶呢，我告诉大家啊，它是负责理性判断和自我控制的一个区域。这一个部分呢一旦被抑制了，被控制了，那就证明你的意志力自然也就暂时下线了。这一个多么可怕的事情哦。而另一方面啊，大脑的这个奖励的系统呢，在睡眠剥夺状态下，它呢会变得更加的活跃，它会使人对高热量食物的诱惑呢更加的难以抗拒，也更容易从中获得及时的满足感。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熬夜之后呢，人往往更容易冲动进食，这就是个良好的解释来吧。而且你熬夜之后，你更难做出健康的饮食选择。就像我一样，我熬夜之后，我更想吃的是什么？面包、甜食、薯片、饮料。所以呢，咱们还是不要熬夜了啊。那有的朋友会说，说慧姐，我少吃点行不行？也行。那除了量之外呢，你吃的东西这个质量也是很重要的。睡眠不足对于体重的影响，刚刚我想也跟大家说清楚了吧。但问题是，睡眠这件事儿不只关乎量，质量也很重要。前面咱们已经说到，睡眠不足容易导致超重，而研究发现呢，超重的人更容易引发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胃食管反流。在这个其中有一个词叫 OSA， 它呢会造成气道阻塞和打鼾，会使大脑在夜间的频繁的微叫醒，导致你的睡眠碎片化，而睡眠质量的下降呢又会进一步的扰乱代谢，加剧肥胖。此外呢，深度睡眠也会减少阻碍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而生长激素的缺乏与内脏脂肪的堆积也是密切相关的呀。睡眠结构紊乱呢，还会导致皮质醇水平升高，进一步促进腹部和内脏脂肪的积累。有一项分析在调查了400名女性之后发现，睡眠质量啊，特别是处于深度睡眠的分钟数与腰围，这个腰围指的是中心性肥胖指标，是呈负相关的。在排除了年龄、体力活动、吸烟和饮酒等干扰因素之后呢，深度睡眠的减少与中心性肥胖它是独立相关的。并且呢，这种独立关联在5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当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一句话哈，为肥胖呢让人睡不好，睡不好就会让人更胖，哎，这鬼打墙可就这样形成了哟。
所以说朋友们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要改善自己的

睡眠。大多数的成年人呢，每天晚上需要睡7到9个小时，具体多少，它取决于你是一个短睡眠者还是长睡眠者。但是想要真正睡得好呢，你可以试试以下我要对你说的这些方法。什么方法呢？第一个方法，要尽量的保持固定的就寝和起床时间，帮助身体建立稳定的生物节律。大家是否发现，如果你熬夜熬到11点之后，尤其11点到凌晨2、3点之间，你这个时间段你是睡不着的。凌晨3点之后呢，可能你是疲倦的睡过去了。如果第二天早上你需要上班，那你可能6、7点你就需要起床，那么这一时段啊，你不仅睡得不好，第二天呢，你还精神状态不好。这个时候需要什么？需要多吃东西来控制这个你身体这个不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说你不胖谁胖呀？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睡前至少30分钟，咱们要放下手机，要关掉电视，让自己的大脑从屏幕的蓝光和信息刺激当中缓缓的抽离。哎，我想和大家说这样一件事情啊，大家是否发现，在抖音精选当中啊，有一个听抖音这样一个模块，我觉得挺好的。你可以打开它的小说呀，或者是一部你喜欢的电视剧呀，你把手机放远点儿，声音放小点儿，然后呢，你再给它定时，在抖音精选里会有。比如说，你1个小时之后，抖音会正常关闭，或者是1个小时之后，你的手机会正常关机。这样呢，你既可以让你的大脑从屏幕的蓝光和信息刺激当中抽离，哎，你又可以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还不用担心自己的手机，不会自动的关闭掉。第三个方法呀，这个卧室的环境也很重要哦。卧室的环境应该尽量的凉爽，要黑暗一些，要安静一些。这三个条件可是高质量睡眠的物理基础哟。此外呢，咱们下午啊和晚上，应该限制咖啡因的摄入，睡前呢也要避免喝酒、抽烟啊，喝得太多，吃得太饱，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呢，也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偷走你的深度睡眠。听完我说了这个熬夜和这个肥胖之间的关系，大家是否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呢？管理体重可不只是管住嘴、迈开腿那么简单啊。当你为了早起健身而牺牲睡眠的时候，你不妨想一想，也许今天晚上我好好的睡一觉，才是明天更高效的燃脂的第一步。我问过几个朋友啊，他们我说你们的睡眠怎么样啊？我的有些朋友就说，我的越到夜里呢，我越精神，我不熬到精疲力尽，我就不睡觉。哎，我舍不得睡觉，你会发现啊，他很胖。你看，我采访了一个我比较瘦的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睡觉我比较擅长啊，我每天我睡8、9个小时我都不够，我有一天我睡了1个对时。那你看人家就真的，人干吃不胖，第二天精神状态特别好。那我有一位宝妈的朋友，她说：“哎呀，我不熬夜我不行啊，我那孩子经常半夜就睡醒，而且他不睡长觉，这个是特殊情况啊，这个确实是熬心血。”所以说，朋友们，熬最深的夜，长最稳的膘，说的就是你。

告诉大家一句话，熬夜真的会让你越减越肥，这是真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哦。好了，听一首歌曲吧，给大家选择一首王超然演唱的《心寒无人暖》。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1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5: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4: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1: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6: 这款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11: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7: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8: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食巷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9: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8: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食巷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20: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8: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编程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型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22: 抗涨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21: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3: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夏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24: 我们把这个这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25: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珠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0: 大概在二烧左右，结果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六月初插秧插下去。
25: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五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5: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4: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5: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4: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6: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

0: 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风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

0: 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40%至100%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

0: 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 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维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 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

0: 你有没有想过哈、啊，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内卷竞争，以及大企业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

0: 是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不走过场。其实这个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最终最后强调，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因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

0: 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 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6: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7: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6: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7: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6: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7: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6: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7: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动动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6: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7: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 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

0: 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3: 他的收购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5: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5: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5: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4: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5: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时效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5: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 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7: 嗯。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

0: 行凶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2: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2: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啊，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啊，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啊，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1: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三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2: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啊。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3: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6: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

0: 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1: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1: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和已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病毒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住就选3棵树，
4: 3棵树马上住，
3: 健康的中国区。
5: 嗓子新嗓子喉片，
3: 接嗓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将会天天嗓子，天天好嗓子，
5: 洗金嗓子。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
2: 高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有观点，我是杨。即一句话点外，一句打车之事。5月11号，淘宝官宣其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下单购，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3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单，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

0: 际，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 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更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事件？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1: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个，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在两个方面上来。第一的话，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过去的话，我们的用户都处于对电商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的机油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在这一代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去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只是大巨头的产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在目前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的时候落伍了。所以双方的竞争还在于双方用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因为这才是 AI 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0: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了，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主动去多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购物诉求呢？
1: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实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又好的商品，或者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的，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现在当时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下的这种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0: 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别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0: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1: 您提出了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0: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呢，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而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0: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2: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祭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播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起售价390万元，引发全网热议。如何驾驭载人机甲？和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载人机甲除了帅还有哪些实际用途？机器人体型变大，制造难度会增加多少？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七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2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七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一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轻粥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啊坚持早睡早起啊。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轻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摩器，每晚躺着享受，疏通一下经络，体力耐力都能够倍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身体通了人自然年轻啊。第六步是经常疏通头部，早上起床梳头搓一搓太阳穴，不只是保护发根，还能够清醒思路，脑袋瓜灵活着呢。看看一个工作清爽的男人，往往他的头发梳理的是服服帖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少生气，人生海海，平和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 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啊。
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故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

中年男人从不是刻意的装嫩，也不是幼稚肤浅，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五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7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7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叫披肩布阵，以象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啊。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啊，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9: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8: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0: 我偷什么了？
13: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变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

0: 宾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

亦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正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做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消消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
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啊。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的，你开心想分享，没人听你就会难过，想找人说没人回，时间久了你就会学会沉默了。可是情绪呢不会消失，他得找一个出口，而朋友圈就成了那个树洞。你发一条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
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如果说在当年的四大天王里有所偏好的话，那么排名第一的在我心目当中呢，一定是张学友。对啊，除了我觉得他的唱功相对来说吧是最好之外呢，他在生活当中呢为人处事啊，包括对家庭的责任感呢、也是为人称道的。另外呢，他真的是那种既可以严肃的起来，又可以当一个谐星的这样一个歌神和影帝级别的人物啊。特别是当年如果去看他所演的这一系列的喜剧电影，就会发现啊，学友真的有非常惊人的喜剧天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还有呢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啊。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来自于秋秋合唱团，算是台湾摇滚乐队的鼻祖了。他的主唱呢是娃娃金志娟，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听到的是当年秋秋合唱团的这一支歌，叫做摇摇摇。

刚刚听到来自于秋秋合唱团的《摇摇摇》，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陶喆2005年的作品《苏三说》。来了回忆录，跟各位说再见，拜拜，各位。

0: 正是问他的记忆。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

0: 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这是一段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我们在音乐当中，在浓浓的中华情韵当中共同度过。今天节目开场曲是在这曲新疆木卡姆的欢乐的节日当中和你说话的，新疆木唢呐，不是木卡姆哈，木唢呐。当然在新疆的十二套曲也是民族文化遗产啊，木卡姆当中当然是少不了这件民族乐器，尤其是属于西部的少数民族乐器木唢呐，欢乐的节日。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我觉得能歌善舞就好像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和灵魂当中的，是属于天生的一种。所以呢，在新疆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闻乐而起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也因此到了内地，很多朋友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都会很自然地问我说，那你会动脖子吗？那你会跳新疆舞吗？我感觉啊，在新疆或者说走出新疆之后，在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实可能最笨手笨脚的就要数我们汉族了。好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能歌善舞，那歌那舞那音乐的音符已经浸润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中，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个部分。而对于这样的一首乐曲《欢乐的节日》，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归家的游子来说，每一天在家乡行走的日子都是他们的节日吧。而在新疆这个春节，我刚刚归去来兮的新疆，我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每一条路都是我的回乡之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首作品。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同时呢是王洛宾所有的创作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年想必歌曲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那一年王洛宾受马步芳的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呢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姑娘给王洛宾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为她创作了这首插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已然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相传啊，在三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于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写上了这首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逐渐地传唱开来，成为一曲跨越地域语言时代的不朽经典，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传遍中国，传出了世界，成为在世界上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据说在1948年成为了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另外呢，在1947年被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上海公演。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是啊，好像远方总是有着林林总总的美女。这依然是王洛宾老人在兰州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瓦族民歌，同时也是由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瓦族民歌。

0: 打板城的姑娘。据说这首民歌来源于200多年前，当时呢，清政府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从陕西、甘肃各省而来的移民定居之后呢，经过融合而孕育了后代。男的强壮，潇洒地赶着马车；女的漂亮，迷人的长辫快要拖到地上了。他们在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息劳作，而孕育出了这首民歌广为流传。但是呢，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的是这首歌曲的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是在1938年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一个头戴着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演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的歌曲。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记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且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这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又叫做《马车夫之歌》，从此人们知道了这首歌曲所传唱的打板城，在天山东段，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的打板城。312国道从城中穿过，最早呢，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根据打板城的老居民介绍说啊，在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着几棵榆树和20多户无处躲藏的人家。就是这许打板城的姑娘，让这儿名扬天下，享誉海内外。那究竟歌里所唱的打扮成的姑娘辫子长啊，出嫁的时候，歌里说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坐着那马车来。哎，这一时间呢，还引起了很多人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就说这结婚怎么还带着妹妹呢？后来呢，据说是翻译错了，应该是带着你的伴娘。但是人们已经习惯了原来的说法，也许在当地，妹妹就是伴娘的通称吧。所以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之后，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个打板城，打板城里有着漂亮的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继续和你共享。从春节回来至今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可是思绪好像还是盘绕在那一片多情的土地，因为那是走遍天涯、永难忘怀的地方，那就是美丽的新疆。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二胡演奏的一首西部民歌所改编的，它还是一位姑娘，美丽的姑娘阿纳尔汗。

阿纳尔汗一首二胡演奏的阿纳尔汗歌曲所改编的民乐曲。阿纳尔汗歌里唱到，在哪儿呢？是在吐鲁番西360，这让我想起来啊，住在吐鲁番附近哈，这让我想起来，在2013年左右，央视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阿纳尔汗》，它也是新疆的一家文化公司出品的一部近代的革命剧。其实有很多少数民族演员共同参与，讲述了新疆的喀什县贫农斯蒂克的女儿阿纳尔汗反抗大地主乌斯满的威逼利诱，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和旧俄势力进行斗争，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年前看这个热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一样，那让我们关注眼球、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啊，除了这个剧情，还有呢，美丽的、美好的自然风光，还有呢，载歌载舞以及俊男美女。阿纳尔汗其实这是一首歌的名字，但同时呢，我觉得在新疆无论叫孤立还是纳扎，阿纳尔汗的特别的多。你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位和远方哨所的小伙子相恋的地方姑娘，也叫做阿纳尔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汗的心醉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宋公明和两位借差来到揭阳镇，拿出5两银子赏给了那病大虫薛勇，他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可是自打和这薛勇结识了之后，在揭阳镇找饭馆找不到，找住宿的找不着，他只好和病大虫薛勇分手了。他领着两个借差就奔城南去了。可是天儿越走越黑，这可不能在外边住啊。正好就发现了一个大户人家，叫开了门之后就想投许。结果这开门的门丁没敢做主，回去找老太公商量去了。不大功夫啊，领出一个老头，这老头头戴橙子巾，身穿员外氅，水袜云鞋，由打里边就出来了，把这灯笼举起来照了照这几个人。一看呢，不像是坏人。我这房子挺多，院子也挺大，也有闲房子，你们要不嫌弃，你们就临时的凑合一晚上。哎呀，多谢多谢。宋江心里合计，这老头可真够意思啊，人家亲自出来接咱们，上前是深深一礼呀、啊，老人家多谢了多谢了。这位老人就把他们仨领到了后院。后院啊，有这么一趟啊闲房子，看来家里边人口也不多，房子还挺宽敞。打发伙计把这屋子收拾收拾，让宋江他们简单的就维持一晚上。他们几个中午酒没少喝，饭也没少吃，但这功夫有点饿了，又不好意思开口。这位太公就看出来了，哎呀，你们是不是没吃饭呢？安排伙计把咱们那些剩饭剩菜呀，10多点，让他们先垫吧垫吧。哎呀，宋江是好感激呀，不大功夫就端来2个食盒子。一个盒子装的是饭，一个盒子装的是菜，把这10盒摆上来，宋江和这张千里万稀里呼噜的就吃了点儿。吃得饱才睡得着啊，吃饱了躺下就睡吧。你看他们几个刚躺下，酒厅前院来了好多人呐，乌闹火喊的，而且这些人是举着灯笼火把。这些人干什么来了？因为这天下午出的这些事儿，宋江他们就加了点小心，知道这恶霸肯定是找人去了。这一看来人了，他们几个赶紧把衣服就穿好了，耳朵趴在窗户静静的听。要说晚上虽然隔着一层院子，但是说话的声音听的是非常清楚，夜间静啊。这时候就听有人操大伙啊，爹啊，我哥哥干什么去了？
4: 哎呀，你哥哥中午就喝酒，晚上又喝，现在啊喝多了睡觉呢，给我哥哥叫出来。
5: 我说孩子，这深更半夜的叫你哥哥干什么呢？
4: 爹啊，你不知道你也别打听，今天下午我让你给打了。
5: 让人打了？那镇子里边还有人打你吗？啊，
4: 孩子，咱可别作孽了，消消停停快睡觉吧。
5: 不行，给我哥哥叫出来，
4: 我他妈的要出出这口气。
3: 这功夫就看呢，由打门后边推进来一个大汉，脑袋蒙着，身上绑子，谁呀？这位就是 病大虫薛勇。薛勇怎么让他们绑起来了？宋江和薛勇分手之后，这个镇子里的恶霸，他虽然让薛勇给他大腿根推了一脚，你看他一瘸一拐的，但是并不重。他一看宋江他们三个人，这病大虫薛勇是一个人，哼，我这回先收拾你。他是集中了优势兵力，提前在这镇子北边有个树林子，他下了绊马索呀。这病大虫薛勇知道这镇子里边不能住了，他赶紧得离开这镇子，走江湖卖艺的，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走到哪儿哪儿是家。可是没想到被人家给暗算了，这绊马索啪叽一下子，这一蹬绳把他给绊倒了，然后来了一些大汉子，马肩头龙二背，就把薛勇给捆了个严严实实。哼，你他妈的下午敢踢我！这个恶霸上去噼里啪嚓的给薛勇一顿大嘴巴。等我把那三个人呢抓到一起呀、啊，我一块收拾你们，到时候我扒了你们的皮，在揭阳镇还有敢绝我的。他们抓薛勇啊，就耽误了一段时间。他知道要撵那仨呀，他一个人不行，赶紧找他哥哥。这不就回到自己家里边来搬兵来了。可是宋江他们一考虑，坏喽，咱们怎么撞到人家枪口上了呢？不行，这个地方可不能久留啊。他们呐，把东西拾掇好，悄悄的就来到这后门。把后门啊打开之后，一个个的都出去了，一回身又把这门带上，然后是撒腿就走啊。越快越好，可别让这恶霸给堵着。他领着那帮人黑灯瞎火的，要把他哥哥再叫起来，就得把咱们给堵着啊，赶紧走。宋江领着张千李万大步流星的就奔着揭阳江的江边来了。可是由于路不熟啊，深一脚浅一脚，尤其是江边的道更难走。就在宋江他们离开这户人家的时候，后边的人撵上来了。怎么回事啊？那个看门的门丁啊，一句话说漏了，说是后院咱们家还来了三个早朽的呢。这一句话呀，把这恶霸提醒了。什么？咱们家还有仨？那肯定是他们仨了。是不是有一个是配军呢？正是。你看看，要说这话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可截然不同啊。一句之差是防倒无他呀，要少说一句，宋江他们不就脱险了吗？可是他说完这句话，这个恶霸领着人举着火把直接就来到后院。到后院往屋里一瞧，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跑了。赶紧顺后门就追出来了，举着灯笼火把是一边往前追一边喊：给我站住！嗨，你跑不了，前边是滔滔的江水，到了江边你们就寸步难行。因为这个恶霸知道到了江边这深更半夜根本就没有船。这时候后边的人是加快了脚步，宋江他们几个一听，坏了，撵上来了，赶快跑吧。他前边的噼里扑噜的是一脚浅一脚往前跑，后边的举着火把一边抄头一边喊，就在后边追。跑着跑着，就见眼前滔滔的江水挡住了去路。坏了，往哪儿跑啊？再往回跑不行了，人家已经追上来了，可是这滔滔的江水挡住了，怎么办呢？

宋江这时候知道了，怎么能往这儿跑呢？这不是跑到死路了吗？张骞、李万心想，这回可完了，今天差点没让人家给宰了，结果活过来了。没想到到这徐阳江边儿，这回要是给堵着也没好，完了，一个个在那儿啊，心神不定，是六神无主。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哎，就看那江心上飘飘荡荡来了一只小船，这小船划的是非常快，眨眼之间就划到了宋江他们身边。宋江一看划了一条小船，哎呀，心里边高兴坏了，可来了救命的了。一看这只小船正好就停在他们站着的岸边，宋江上前连忙施礼：“哎呀，我说少公，您能不能把我们渡过江去啊？后边有一些强人在追我们，这眼前又是滔滔的江水，我们实在是无路可走。我们呐，付您10两纹银，好吧，上来吧。”你看，宋江和这张骞、李万赶快登上了这小船儿。再看这船老大用这钩竿往这地上一杵，噌的一下子，这小船儿就离开了江边儿，奔江心就划去了。划了能有20来米儿，就看后边这个恶霸还有他的哥哥，领着手下这些打手，呜刀火喊的，举着灯笼火把就来到岸边了。哎，我说那位是不是张大哥呀？那船上坐的那几个可是我们的买卖，你可不能让他们跑了，赶紧给我们送回来。张大哥，啊，宋江听明白了，感情啊，这个少公姓张，一听说岸上的人认识他，让这个姓张的这船老大把他们几个再拉回去。宋江一看，坏喽，他们是一伙的，心想这回可麻烦了。没想到这个船老大呀，就喊起来了：“两个兄弟啊，实在对不起呀，这三位啊，是我的亲戚，我要把他们拉到江对岸，我请他们吃板面。”吃板面？什么叫吃板面呢？啊，可能是吃碗面，他呀没说明白。你看他喊完这句话，岸上那些人当时就消停了，好像他们之间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宋江是格外感激这船老大，哎呀，我给你啊再加10两银子，嘿嘿，谢谢啊。这小船儿就像箭一样划到了江心，到了江中间，你看，滴溜溜溜，滴溜溜溜，哎，就不走了，转上圈了。哎呦，这一转圈啊，宋江和张骞、李万都是旱鸭子，转着转着就迷糊了。哎呦，我说，少公啊，这什么意思？嘿嘿，你们不认识我？宋江心想：我们打老远的到这儿来，怎么能认识你呢？你看看我。宋江仔细打量一下，哦，就见这位船老大身高在7尺开外，长得是皮糙肉厚，光着膀子，下身就穿一个裤衩子，露俩大脚丫子。长着一脸横丝肉，是脑袋上戴着一把抓的小抓髻。宋江看了看这位，这打扮啊，是个打鱼的出身呢。哼哼，这回认识我了吧？我是明人不做暗事啊，我要请你们吃板面。什么叫板面呢？就是一刀一刀把你们剁成面条，扔到这江里边喂王八，嗨，这就叫吃板面。哎呀，宋。

这人呢，我们还不能留活口。你们几个要是知趣的话，赶快把钱留下，直接就往江里边一跳。过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哎呦，宋江和张千里万是抱在一起，这眼泪就下来了。宋江觉得自己身为一个配军，给人家这俩当差的带来麻烦了。宋江后悔呀，这要是留到水泊梁山，哪能有这种磨难呢？可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要说宋江，那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就在这功夫，就看远处传来了唰声音，一条小船飞快的划过来了。眨眼之间，这小船离他们坐这个船就近了。你看船上人就喊了：“哎，张大哥，又有买卖了！”哎呀，有买卖可别忘了我们哥几个。俗话说得好，是见面分一半啊。啊，好吧。宋江一听说话，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那当然了，谁来了？同威同猛，还有混江龙李俊。他们怎么这么巧呢？要说这事儿啊，可真是不巧不成书。他弟弟，也就是那催命判官李立，把宋江他们几个截下来了。本来要把这买卖做了，没想到他哥哥赶上了。他哥哥欠宋江的人情啊，就把宋江给截下来了。再说下午，宋江他们要到揭阳镇，他们也没深留，他们也得合计下一步啊，在江里边也得做点买卖，都是吃这碗饭的。那年头叫横啊，都是横买卖。再说他们也没想到，宋江深更半夜的能坐船过江，他们以为这江里边姓张这个哥们儿啊，肯定是得到大肥鱼了，就是有油水，他们就追过来了。追过来啊，无非就是想分点，这是吃横买卖的规矩啊。我劫到钱了，你见面我给你一点，你劫到钱了，我赶上我也得点。没想到宋江这耳朵一听这声音，哎呀，今儿个下午还在一块儿啊，他就喊了一声：“同威同盟，李俊兄弟，快来救我们呐！”啊，这李俊一听，这是我宋大哥呀。哎，我说张大哥，你手下留情，你船上那位啊是我们的好朋友。说话之间，这船就划过来了。再一看呐，姓张这主啊，手里拿着一把鬼头大刀。嘿，如果宋江他们再不跳，他就开始下手了。什么？是你大哥？一个配军怎么能跟你扯上关系？哎呀，千真万确。这时候两条小船吊在一块儿，你看同威同猛，拿起了缆绳，就把两条小船捆在一起了。你可得手下留情啊！这同威上前就把姓张这个强盗手里边的刀给抢下来了。哎，真是你大哥？是啊。这时候啊，宋江他们上衣已经脱完了，正要往江里边跳呢。一看这同威同猛混江龙李俊都过来了，上前呐就把混江龙李俊还有同威同猛这几双手牢牢的抓在一起呀。兄弟，你们来的可太及时了，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跳江里边喂鱼了。宋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啊，宋江这时候才明白，感情啊，他们都是一伙的。

0: 这位呀、啊，在江里边可有一号啊，号称全伙张衡啊。宋江一听啊，全伙张衡，怪不得在船上这么有本事啊。那么这时候，张衡赶快就把衣服给宋江他们几个穿上了。宋江上前给这船伙张衡啊施了一个礼，这张衡也愣了。混江龙李俊呐，你说你的这位亲戚姓什么名谁呀？嗨呀，你怎么忘了呢？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提到那个山东及时雨宋江宋押司啊。啊，你就是山东运城的宋押司宋大哥。哎呀呀，小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他上前是深深的给宋江施了一个礼。这混江龙李俊就把宋江的来龙去脉，怎么被发配到江州，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这船伙张衡是说了一遍呢。船伙张衡是更加敬重宋江。要说宋江在江湖上的名气这么大，与他的为人分不开。你看这托塔天王晁盖出了事儿，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救助他们。你看病大虫薛勇有难了，他马上就拿出钱，在这方面他有他的优点，是穷的可交，富的可为，人的名树的影，在江湖上及时雨是孝义黑山狼呼保义，这名就传开了。就是这个在江里劫道的全伙张衡，他都知道这大名。宋江这名传的有多远吧，那么也不能老在江心里待着，这两条船绑在一块儿了，赶快往回划吧。宋江一听，什么往回划？往回划不就是回揭阳镇吗？是啊大哥，哎呦，这揭阳镇咱可去不得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震撼，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

0: 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
1: 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3: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界看一看。
2: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4: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5: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7: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2: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8: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

0: 些设施，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3: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9: 4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两条连是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8: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4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10: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11: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0: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2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12: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4: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涉足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3: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5: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3: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7: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8: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7: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9: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7: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20: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1: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20: 对，
17: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7: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22: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1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23: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来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10: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 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7: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0: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0: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5: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2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0: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26: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2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0: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2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7: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3: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7: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3: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16: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商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推窗见绿，转角育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1: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已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他被广泛认为是英国首相工党党首斯塔默的潜在竞争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欧盟各成员国常驻欧盟代表13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重点讨论在汉坦病毒疫情背景下加强跨境公共卫生协调机制，以统一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流程。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3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主席外交时刻。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举世瞩目。今明两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十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3: 去年十月三十号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十五五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2: 今年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3: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啊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2: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10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5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3: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2: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6: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9: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6: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

0: 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王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5: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7: 毛酸吧，
6: 薄毛酸
7: 哈。
8: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7: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8: 近两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7: 你看这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分定病毒，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8: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9: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7: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9: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7: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就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他根据说明书的方法来了，但是我们就会根据我们病人的实际情况，他没有必要吃上高的频次。
8: 另一条提示是针对药品的用法，这份处方里有3种口服药和1种滴滴液。
7: 我会开一个滴鼻子的，
8: 但是在下拉式菜单的选项中都选成了口服。
9: 他这个什么意思呢？
7: 啊，滴鼻，是用法错了。
9: 用法啊，点成了口服。
8: 乡镇卫生院的患者大多是常见病，对于有18年从医经验的李红林来说，这样的审方纠错是人工智能系统目前最有用的功能。
7: 主要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示，特别是用药的规范性。我的病理书写，这个对我们帮助很大，就避免发生错误。
8: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治医师何阳波就演示了另一种纠错场景，避免重复用药。
10: 就是演示一下嘛，比如说我们用美乐西康，然后再给他用一个布洛芬 ，AI 审方提醒。他这边就会告诉我们重复用药，因为两个药不能同时用。
8: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协助修正诊断8000多次，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1: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以后我们可能会借助这样的一个系统来判断哪一些风险点，更好的帮助我们医生规范诊疗行为。

0: 工程师朱宏毅在这套系统的开发企业负责技术支持，他也见证了基层医务人员熟悉和适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的过程。
1: AI 诊断提醒有了之后，刚开始是觉得不适应，就大部分医生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流程上比较繁琐，然后不断的有培训，不断的要去现场，要去跟他们沟通，要去解答问题，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就好很多。
0: 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请系统根据症状的关键词给出诊断建议。
1: 经验丰富的医生他可能就主要用那个审方的这个功能，像年轻的医生他就可能不自信，然后他可能就要借鉴他这个去操作。像我去阿坝州的壤塘县那边的医生，他就确实很依赖 AI， 他每来一个患者他都要用这个去看。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2: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1: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全县范围的学习检索量达到12300多次。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黄海秋说，以往不少患者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3: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个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4: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
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5: 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6: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一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
7: 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8: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9: 高压是150，低压是90。
8: 哦，好的。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
9: 有的。
8: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0: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6: 在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他。
0: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1: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卫医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就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0: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1: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2: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1: 对，
2: 是吧？
1: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历。
0: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 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 3.0。 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10: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五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12: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13: 不止广渠门嘛，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4: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
13: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12: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13: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8: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9: 求求你，
2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0: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2: 对不起，楼主人，因为个人问题把工作耽误了。
23: 没事儿，你不说我也猜到了。
24: 你也在这里啊？我怎么都没发现呢。
22: 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书啊。
24: 这主任没有多少文化，很会玩弄群书，把办公室的人员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过来的佣人。
22: 你说的对，我决定不趟这滩浑水了。
24: 你真的决定了？
22: 我要辞职。
25: 多听听广播剧，错位。
22: 我长这么大，首次跟一位美女约会，心里咚咚跳着，

0: 回到宿舍后，彻底清扫了我的房间，重新叠被子时，摆齐床头乱放的书刊，然后对着镜子，整整衣帽，梳梳头发。因为要是吃晚饭的时候，估计他也没吃。后来还是约到了外面的餐馆。
1: 嗨，还想说你胆子大呢，原来是临阵退缩了呀。约在宿舍不是更好让他了解你吗？
0: 其实我也觉得，我跟孙俪不熟，刚刚认识，怕人们说三道四，搬弄是非。
1: 嗨，现在的男孩子对女孩子巴巴都占便宜的，有你这想法的实在是太少了。
0: 其实我也不是不想让他多了解我。主任，其实我今天跟你说谎了，我今晚没有值班，而是……
1: 没事儿，你不说我也猜到了。我进了办公室就觉得里边不像是有人的样子，我不说也是打算把这事儿就这么遮掩过去了。
0: 对不起了，主任，因为个人问题把工作耽误了。
1: 嗨，先成家再立业嘛，家庭组织好，工作才有效率，这可是我亲身体会啊。要不我怎么一开始就问你是不是成家了呢？
0: 以后我会调节好工作和约会的时间，不会再有这样的事。
1: 哎，可不能这么说，把这么好的女孩因为工作耽误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啊。你既然这么喜欢人家，要抓紧一切机会去争取。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没您说的那么正派，我也只想多跟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这次约会就是想跟他约好过几天去我宿舍看书的。
1: 你这小子看着傻乎乎的，倒是一点都不傻呀。
0: 我不会对他无礼的，真的只是单纯的想交流而已。
1: 我知道你们这些文化人啊，内心交流倒是更看重的多，有时候因为一句话就喜欢一个人，喜欢到老，嗨，也真是够浪漫。
0: 也不是，主要是因为彼此是适合的人。
1: 你们这个合适的标准可真不好懂啊。
0: 其实我们也都不懂，都是在慢慢摸索。
2: 我是不是来得太早了？没打扰到你吧？
0: 不会，我早就起床了，你快进来，快坐，凳子我都擦干净了，地方不大，你不要嫌弃啊。
2: 怎么会？其实我房间还没有你这里大呢，我倒是觉得你这里已经很宽敞了，而且你收拾得很干净。没想到男生也这么会收拾东西，跟你一比啊，我反倒不好意思了。
0: 我就是随便收拾收拾。你喝点水。
2: 哎，是甜的。
0: 这里也没什么茶，也没什么饮料招待你，刚刚想起只有白水，就冲了点蜂蜜，你要是喝不惯，我待会儿再给你买点别的。
2: 不用不用，蜂蜜很有营养，我很喜欢，谢谢。
0: 你喜欢就好。你不是要看书吗？我这里有点乱，书放的到处都是，你看看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我给你找找看。
2: 读者、朔方、山花，你这里杂志真不少。我记得你笔名是宁夏吧，这里面好多是你的杂志啊，真厉害。
0: 坐下来看吧，都是以前的旧作，羞于见人。你提提意见吧，我自己写的，写完了也不大能看出来什么好坏，都说当局者迷嘛。
2: 都在省级刊物发表了，说明很不错嘛，得好好学习才是，还提什么意见啊。你呀，其实是想听我表扬吧，不过表扬的话我还真能说出来不少，构思新奇巧妙，想法新颖，文词犀利，真的都是好文章。
0: 你说的简直都不像是我写的了，真是无地自容。哎，不说我，说说你吧，听说你以前发表过许多，影响不小，是咱们单位的骄傲，我却孤陋寡闻，看的也少，真是不好意思。
2: 那是以前的事了，都发在地区的报纸上，写些小小的豆腐块，小打小闹，不值一提。 在这个少数民族线省份，文化得不到重视，还打击文艺爱好者，早没有了创作的信心。闲了就看看书，只是还没有放弃罢了。
0: 我也是啊，记得刚上班的时候，我信心很大，想要好好搞搞文艺创作，为民族文化事业出点力。现在看来非常艰难，不知是自己失去了信念，还是试图这巨大的染缸把自己染黑了，还真说不好。
2: 我举个例子，以前我写反映穆斯林生活的一篇散文，获得了全国正文一等奖，要到北京参加领奖会，给县上领导报喜，争取会议经费。领导竟然说，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与县上无关，年初也没有安排文化方面的经费，你自己去想办法吧。
0: 这是真的？不可能吧，你在文学方面取了那么大的荣誉，难道不是自己单位的荣誉吗？领导面上也应该觉得有光才是啊。
2: 我会骗你吗？你看这领导的素质，大会小会上常讲要推动民族文化事业，要培养文艺人才，文化怎么怎么重要，下来却不抓具体落实，还打击文艺工作者，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真是难以理解，知人知面不知心。
0: 我还是不能理解，咱们线上的领导许多是穆斯林啊，难道也不支持民族文化事业？这不都是对集体和个人都很好的事情吗？我觉得不仅要支持鼓励，还要嘉奖才是啊。
2: 我对此也很无奈，这件事不是一天两天了，长此以来一直都是这样。不瞒你说，我是从新疆伊犁调来的，之前听到许多人把贩卖毒品、偷盗抢劫、制造恐怖事件、打架斗殴等不好的事儿都强加在穆斯林身上。
0: 这是民族偏见，我完全不能接受。
2: 我也觉得有失公允、以偏概全、不切实际，严重歪曲了伊斯兰文明的精神内涵，想借助文学作品的形式塑造良好的形象，澄清错误的认识，消除人们的误会，而要真正实现起来却是那么艰难，使人心寒。
0: 如此下去，只怕穆斯林真的是难以扭转形象了。
2: 是啊，若以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话用在这些领导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0: 我大学读书的时候，发现人们不了解伊斯兰教，认识不到伊斯兰教文明的实质，常被一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认为穆斯林如何如何，似乎不可理喻。那时我读过许多伊斯兰教的书籍，深知穆斯林的聪明好客，善于经商，爱好和平，真诚善良，是非常优秀的。
2: 也许这些领导受权力和金钱诱惑，丧失了一个穆斯林起码的品质。我刚来这里时看到清真寺多，穆斯林高度聚集，人们信仰虔诚，按时礼拜，和睦相处。
0: 我们穆斯林一向是十分遵守礼节的。
2: 可我到县委上班后，发现部分穆斯林领导不顾古兰经的禁忌，常常抽烟喝酒，嫖娼女人，聚众赌博，权钱交易，办理冤案假案错案，没有了良心，禽兽一样活着。
0: 是啊，这世道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0: 是的，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才决定离开的。有时单位上来了客人，晚上吃喝时，主任叫来稍有姿色的女秘书，还有单位外的美女替他们喝酒、陪客人跳舞，还说要放开点，尽量让客人满意，甚至陪客人过夜，这像话吗？
1: 我以为只是我们单位会这样，没想到。
0: 据我所知，外单位的好几个女的，领导就以出差的名义带到外面玩弄，破坏了其家庭，真是太霸道了。
1: 算了，不说这些让人不愉快的了。你不是想借书吗？过来挑几本吧。
0: 不用借我太多，一本就行。看完了我再来还你，行吗？我还是怕打扰到你休息。
1: 怎么会？我自己在这儿除了看书就是写东西，无聊死了。你要是能来跟我说说话，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0: 那就要这本吧。
1: 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的书啊。你看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下。这本书真的是写得非常深刻。
0: 好啊，那我得认真看看才行，不然可应付不来你这大才子呢。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1: 也好，我送送你吧。
0: 不用了，外面有天上的月光，路灯也很亮，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到家了，谢谢你啊。
1: 我还是送你下去吧，楼道里太黑。
0: 放心，我下班都很晚，走夜路走习惯了，眼睛也适应了。那我先回去了。
1: 再见。
0: 胡尼塞。
1: 什么事儿？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
0: 胡尼塞，你跟我是一样的人，你在这不合适，真的。你也在这里啊，我怎么都没发现呢？
1: 我发现你看得入了迷，就没敢打扰。是什么书啊？
0: 是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写得太好了，以前就看过，这次碰上了，禁不住又翻起来。
1: 这是我在大学里看过，确实很好，该反复读。名著就是名著，一点不作假。在2006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影响确实很大。
0: 你真了不起，懂得真不少，不愧是重点大学毕业来的。
1: 我手头有一本，你若是喜欢，这本就送给你。
0: 谢谢。
1: 没关系，一本书而已。
0: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我觉得你今天心情很不好，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你也看出来了，最近遇上一些不好的事，心里很迷茫。
0: 你要是不介意，可以说给我听听看，也许我可以帮上你些呢。
1: 你要是不嫌我烦，我就说说，憋在心里也很不舒服。
0: 你说吧。
1: 我们小县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从农村来的。不少家里还种着地，正是秋收季节，单位上不少人都请了假回家秋收，我也一样，而且家里独苗，也应该请假回去。
0: 是在家里遇到的麻烦吗？
1: 不是，是单位。我回家后，农活还没做完，同事就打了电话，说明天单位有事儿，要大家按时上班。我嘴上答应了，可心里很不高兴，刚请了假就要回来。主任也批准了，到底是什么急事要把我喊回去呢？
0: 我记得最近没什么紧急的事情啊，也没有领导来通知我。
1: 自然不会通知你，这种事情找你们女同志也没什么用。
0: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1: 你听我说，第二天天已蒙蒙亮，我父亲就跟我说，你现在成公家的人了，得办公家的事儿，赶快去吧。我就骑车回到了县委大院。发现大家都穿着胶鞋，拿着铁锨，到哪儿干活的样子。
0: 干活？怎么找你们去干活？干什么活？
1: 我一进去，张秘书看我，就大声地说："牟占良，赶快去换鞋子，咱们到主任家里干活，别再磨蹭了，赶快去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0: 是给主任干活？
1: 是，我也没想到会是这回事。进了宿舍。我坐在沙发上，越想越气。我明明跟主任请了假，说家里人少，帮父母收拾庄稼，主任也同意了。现在不明白的一个电话， 把自己叫回来，撇下自己家的庄稼不管，去给主任家干活，他有点想不通了。
0: 这主任没有多少文化，很会玩弄权术，把办公室的人员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过来的佣人，想怎么使就怎么使，不管别人愿不愿意，高不高兴，真是太不像话了。
1: 我当时就很不冷静，就狠狠地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关掉手机。十分钟后听到敲门声，说谋占良，你快点，大家都等着你呢。我听出来了，正是那个张秘书。我就静静躺着，不发出一点声响。过了不久，张秘书果然就没有再喊。
0: 虽然这个主任和张秘书做法不对，可你这样未免也太大胆了。
1: 是，我也是等了他们走了，才觉得心里不安起来。我现在还在想，如果当初随大流，跟大家一起去主任家里干活，估计心情会好点，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0: 可这样就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了。
1: 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且我父母和村上的人知道后，都说自己儿子忙得没来帮忙，却给别人家干活去了。无论怎样都说不过去。再说了，我是国家干部，又不是领导雇佣下的佣人，可以随便使唤。
0: 这还真是件让人为难的事情。
1: 是啊，这样想来想去，我也不知道哪个对，以后是否会遇到麻烦。心里没有个底儿。
0: 你说的那个张秘书我也认识，那就是主任的一条狗，我也是被他害的。
1: 那我究竟该怎么办？以后会遇到什么麻烦？
0: 托靠万能的真主，凭自己的感觉，一步步往前走，过一天算一天吧。
1: 正直正派的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常常受到打击报复，根本吃不开，一直处于边缘位置。要在官场上混，就得不学无术，坑蒙拐骗，损人利己，丧尽天良。这事儿咱做不到。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人还是要勤奋上进，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尤其是我们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应如此。你呀，一定要坚持文学创作，多写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文学作品，展示穆斯林的优秀品质。
1: 你说的对，我决定不趟这滩浑水了。我要辞职。
0: 你真的决定了？那我们就一起吧。
1: 孙俪，
0: 我相信只要信念不倒，我们总会找到适合我们的天地的。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错位》，编剧豆子，孙俪由千叶饰演，胡尼塞由佐佐木饰演，陈主任由小兔哥哥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十块十三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